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

0: 一起知晓绿茵盛宴。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FM。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暑假呢，是培养阅读习惯的黄金时期。很多家长啊，困惑如何坚持亲子共读，如何激发阅读兴趣。朗读手册是全球公认的阅读教育经典工具书，作者呢，以数十年的教育经验佐证，

0: 坚持朗读是夯实语感、培养专注力、爱上阅读最简单有效的路径。这本书呢，就拆解了不同年龄段的朗读选材、朗读节奏以及共读时机，针对假期拖延阅读、抗拒读书、碎片化阅读乱象，给出实操的方法，不强调刷题和速读，回归朗读的本身，把睡前、饭后以及一些零碎的时间利用起来。暑假呢，不必强制孩子海量的阅读，稳定的亲子朗读更能够沉淀阅读的根基。家长啊，可以依托书中的方法来搭建暑期的共读节奏，从绘本朗读过渡到章节书的精读，循序渐进来培养阅读的内驱力，既是家长共读的指导手册，也是暑期阅读的规划工具书，贯穿整个假期的阅读成长。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90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1991年，内地一大批新的摇滚乐队成立了，比如红色部队乐队、做梦乐队、指南针乐队、轮回乐队等等，可以说内地歌坛进入到了

1991年的黑豹是非常优秀的，他们是中国摇滚界硬摇滚的代表，也是内地歌坛进军港台的一支骑兵。而那一年呢，香港华纳唱片也开始率领旗下的众多歌手来到广州和上海演出，港台歌手也吹响了全面进军内地市场的号角。1991年的内地歌坛可以说是轰轰烈烈，异常的精彩，而那一年的香港歌坛几乎成了男歌手的天下。王菲在那个时候还不叫王菲，她叫王静雯，因为要去读书，所以她暂停了自己在香港的歌唱事业。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在香港、台湾两地造成的火热在逐渐的降温，而张学友、刘德华他们的声势却越发的强劲。

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沿着时间长河，伴随着这些你非常熟悉的歌声，一路听，一路唱，我们一路走过那金色的十年。一年前刚刚发行了个人第一张专辑的新人黎明，凭借着一首《今夜你会不会来》，开始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歌手，香港四大天王的雏形已经逐渐的显现出来。

这是来自 White Stripes Seven Nation Army， 这是底特律乐队放弃了传统的摇滚乐形式，只留下了吉他和鼓来建造自己简单明快粗糙的 Lo-Fi 车库摇滚，很蓝调风格。即使这两位在2011年拆伙不玩之后，也是不难看到有很多两人编制的团体，不管是原始的。好，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Jack。

这是来自 Jack LaFrica， 来自纽约的 Jack 由吉他手 Nile Rodgers 与贝斯手 Bernard Edwards 共同创立，在70年代晚期大量着混合着 disco 灵魂音乐以及 funk 音乐创下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让流行音乐受到了更多的启蒙。在近些年，许多的灵魂乐 house 和电音音乐人或者乐队采用了他们的风格，甚至还把 Nile Rodgers 请来为自己的作品弹奏吉他，甚至是摇歌。我们下面听到的这是来自 Depeche Mode， It's No Good。

是来自 Depeche Mode， It's No Good。 这支英国新浪潮电子乐队在80年代尾到90年代初期创下了非常棒的成绩，让这种乐风热门到近乎泛滥的程度。从正面来说，他们让新浪潮电子乐变得更加的平易近人，造成了各种的万变风貌。可以想象，现在依然有电子风格摇滚的音乐人，便不难发觉这支乐队对这些持续把数位音码与合成器推展到各类乐风领域的新生代音乐人们有着多么重要的影响。这是 Prince Kiss。

这是 Prince Case， 这位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超级流行巨星，音乐生涯当中推出过各种混合曲风的音乐作品，从 R&B 到 Funk， 摇滚到流行，新浪潮到电子，无一不爆。但特色在于他的流畅编排和坦然结合的音乐内容，对现在走在另类 R&B 造成巨大的波澜。是来自发电机乐队的 The Model。

就是来自发电机乐队的 The Model， 重复的节奏和完全电子化的音乐器材在电子舞曲的发展时代当中投下强大的震撼呢，特别是实验电子 House 音乐，还有80年代的科技舞曲，甚至是新浪潮的电子乐。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 Duran Duran Ordinary World， 下期见。

感觉心里好像就静了不少。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埋头赶路的日子，像在雾里摸黑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停，也不知道终点在哪，就憋着一股劲地往前冲。接下来要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呢，是唱给所有还在咬牙坚持的人，来自仍然的上岸。主歌呢隐忍克制，像是在默默的蓄力，副歌一出来，瞬间的爆发力拉满，从山脚到山巅的叙事感，就像极了我们熬过低谷的样子。仍然的嗓音是自带韧劲的，把力浩劫不收敛的少年气唱得格外的有力量，也愿我们都能够穿过坎坷，等到属于自己的上岸时刻。来听这首仍然的上岸。

一首冉冉的《上岸》听完，好像我们的心里就会多了一点点的底气。其实不管是赶路还是靠岸，人生里总会有执念，像藏在风里的香气，挥之不去，久不散场。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是周深为古装剧《千香》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周深的空灵嗓音搭配戏腔的点缀，把宿命感和执念感拿捏得刚刚好。编曲里的弦乐会层层递进，像化不开的思念，又像是守了千年的约定。他的声音一出来，就像把人拉进了一个有风有香的梦境里。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周深演唱的《千香》。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才的三首歌呢，我们从烟雨平生的豁达听到了奋力上岸的果敢，再到千山萦绕的执念，就像是走完了一段山水迢迢的远路。其实人生的风景呢，不只有远方的山河，还会有身边的细碎瞬间，就比如一场突如其来的雨，一个猝不及防的心动。所以接下来的歌呢，我们就聊一点柔软的心事，关于雨天，关于心动，也关于错过。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蓝心雨演唱的《突然一场雨》。

都说下雨天最容易想起救人，其实哪里是雨的功劳，不过是借着潮湿的空气把藏了很久的思念拿出来晾一晾。蓝心雨的这首歌呢，唱得很轻，就像是雨天里的一声叹息，温柔又戳人。如果说雨天是心动的催化剂，那么接下来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呢，就是心动最直接的样子，来自黄礼格和叶琼林的对唱《心动决定》。男女生的搭配清甜又有默契，歌词里全是少年人直白的喜欢，没有弯弯绕绕的试探，只有我只想和你在一起的笃定。听完你大概率就会想起当初下定决心要和那个人在一起的瞬间，一起来听这一首《心动决定》。

甜丝丝的歌曲听完呢，是不是嘴角都会不自觉的上扬了呢？可惜不是所有的心动都能够走到最后，有些故事开头有多甜，后来就会有多遗憾。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莫文蔚的《被我弄丢的你》，作为同名电影的主题曲，莫文蔚用她标志性的低吟浅唱，把错过的遗憾唱得细腻又克制。编曲里面的长笛轻轻的呜咽，就像是说不出口的挽留。他的声音里呢，没有撕心裂肺，只有怪我不小心的轻描淡写，却最让人鼻酸。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这一首莫文蔚的《被我弄丢的你》。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汪苏泷演唱的《流浪是合理的需求》。听完这首歌，有一种想关掉手机出门去走一走的冲动。其实流浪不一定非要去远方，能够坦然地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敢在爱里做真实的自己，也是一种心灵的自由。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阿四的《嘿，关于爱》。阿四用他一贯的轻松诙谐，唱出了最通透的恋爱观，不用为了讨好谁装温柔，不用为了迎合谁改脾气，爱我的人自然会爱我的全部，包括滑稽的刘海，包括盐放多的菜，这种坦荡又自信的态度真的非常的迷人。一起来听这首阿四演唱的《嘿，关于爱》。

0: I am。
1: 一首洒脱的歌听完，整个人都会变得轻快了不少。其实心情呢，就像是天气，有晴有阴。当你放过你自己的时候，好天气自然就会来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好天气》，作为他首张专辑里的作品。这首歌呢，带着青涩又干净的少年感，吉他旋律清爽治愈，就像是风吹过发梢，像阳光落在肩膀。韦礼安的嗓音温柔又明亮，唱着雨过后总会天晴的简单道理，听完你的心里就会暖暖的。一起来听这首《好天气》。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好天气》，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音广播，我是雨轩。刚才的三首歌呢，我们从允许自己流浪，到在爱里做自己，再到等一场好天气，其实呢

都是在学着和自己和解。人越长大，越会发现能够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心里的那一份释然与坦然。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放回到岁月里，关于时间的答案，关于世俗的眼光，也关于陪伴的温暖。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供销社乐队演唱的《交给时间斑驳》。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供销社乐队演唱的《交给时间斑驳》。这首歌曲的旋律呢，松弛又有力量。歌词里面说，大胆一点，跳过某一些选择。其实真的是这样，很多事情不用着急去要答案，很多人也不用纠结留不留，把一切交给时间，该散的会散，该开的花也总会开。春风拂过山坡，自然就会长出自由的花朵。生活里呢，我们总会被贴各种标签，有人会说你是天才，也有人会说你太出格。可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王赫野的《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赫野的《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他用颗粒感的沙哑唱腔唱着被标签裹挟的自我拉扯，旋律也是从平缓到层层递进，从自我怀疑到释然。其实世间呢，本没有绝对的清醒与疯狂，你只管做好自己，热爱本身就是天赋。也愿我们都能够挣脱世俗的枷锁，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今天的电台情歌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一程山水一程歌，愿你走过烟雨能上岸，遇过心动无遗憾，既能够自在流浪，也能够有人陪伴。各位拜拜喽。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

0: 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人生没有完美，花开花谢，月圆月缺，自然万物循环往复，不完美才是自然的规律。与不完美的自己相处，也可以让一切在心里实现它的完美。经历人生的风雨洗礼和磨难打击，锻炼出坚强的品格，让烦恼、忧郁、黑暗和悲观远离，让幸福、喜悦、光明和笑声相随。不知道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很高兴又在相同时段和你相约，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约定其实是一种承诺，两个人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满怀爱意地去实现它。也许这个路程很漫长，但始终有彼此的陪伴。这类情谊绵长型的情歌比较适合女孩子的口味，比如周蕙的《约定》，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都深得女生欢心。这类情歌言语未必惊天动地，却是柔情万种的小情感。接下来我们不妨来听一听金志文版本的《最浪漫的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5: 来喽，
4: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5: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4: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5: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4: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5: 哎，删删删删。
6: 照片干净了，

0: 风景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继续聆听。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只要做好两件事就够了，一个是你的专业，另一个是你的人品。专业决定了你的存在，人品决定了你的人脉。接下来的就是坚持，用你的善良、专业和真诚赢取更多的信任。

越多，就越知道并不是认识的人越多越好。进不去的圈子不要乱挤，更不要把认识谁、见过谁作为吹牛资本。别人的奇迹和你无关，多看书，多走路，暂时去不成迪拜、里昂、威尼斯，上学上班的路也都是旅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季节的更替带来生命的流转，最想念的季节可能不是春夏，也不是秋冬，它是一个具体的日子，比如去年的秋天或者今年的夏天。想念那个季节里简单的快乐和无忧无虑的心情，纵使光阴荏苒，物是人非，也抹不去对他的想念。

什么时候你突然有了不想长大的想法呢？所谓的长大，就是终于意识到，这个世界也许不会像我们小时候想象的那样美好。我们爱着的人，我们在意的事情，也许会欺骗我们，也许会离开我们。我们也许会失去挚爱，也许会遭到背叛。但是，我们依然会接受所有不愿意去面对的不美好，勇敢地坚持下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两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呢，聊一聊汉服当中的中华文字的妙趣。汉服的胸前部分呢，叫做襟，就是一字旁加一个禁止的禁。哎，那两个本不相识的男子，因为娶了同一家的姐妹，就如同汉服的两片衣襟相连，于是呀，就有了一个词儿诞生了，叫做连襟。另外呢，宽大飘逸的衣袖啊，叫做袂。哎，古人道别的时候啊，挥袖示意，便有了挥袂而别这个词。而两个人呢，手拉手上台表演，衣袖相连，于是呢，就有了连袂出演。还有一个呀，就是汉服的袖子，因为古人呢经常会在袖子里面缝一个暗袋，然后呢放一些小巧的物件啊，都是一些比较珍贵的钱财啊之类的，于是呢就有了袖珍这个词。所以这些藏在汉服里的文字呀，是服饰和文化的共鸣，更是千年汉字与生活的巧妙对话。今天你学会了吗？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火星电台全新 EP《失重三部曲》的主打歌，由火星电台与窦靖童共同创作《Somewhere in Winter》《失重》。这首歌完美地融合了火星电台擅长的人文叙事与电子律动，以及窦靖童标志性的空灵声线与实验性音乐表达。

窦靖童在歌手的舞台上翻唱了经典的电台情歌，也得到了观众的喜爱。窦靖童的这个版本以慵懒迷幻的编曲赋予了这首经典全新的生命力。

下面也是一首 live 版本的歌曲，周深与五月天合作的《达拉崩吧》。这首歌大家都不陌生，本来是虚拟偶像洛天依严和演唱的二次元经典神曲，后来周深在歌手当打之年的舞台上演绎过，凭借一人分饰多角的惊艳演唱，让这首歌迅速出圈。这个版本的《达拉崩吧》将周深的二次元神曲与五月天的摇滚风格完美融合，听听看会有怎样的火花。

接下来依然是周深的歌《等晴天》，以雨天为情绪载体，通过密集的雨声意象与歌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非常动人。

梁咏琪的全新单曲《自由的夏天》，这首歌是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以清新的编曲、轻快的旋律，搭配梁咏琪干净松弛的嗓音，勾勒出了清爽治愈的夏日海岛氛围。梁咏琪的演唱既有陪伴一代人青春的怀旧感，又有着全新的治愈之感，相信大家会喜欢这首《自由的夏天》。

0: 曲星光会。
1: 音乐诗人李健又发行了新歌《从黄昏到午夜》，这是李健独立完成的创作，是他耗时两三年反复打磨的作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友好。

0: 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在远古时代，有一个叫遂明国的国家，生活在那里的人不知道春夏秋冬，也不知道白天黑夜。遂明国当中有一种名叫遂木的火树，树枝盘环弯曲，长得高大茂盛。这棵树有一个神奇的特征，只要将两根折断的树枝相互摩擦，就会生出火来。有一个人为了寻求把食物弄熟的办法，走遍天涯海角，仍旧一无所获。最后他实在太累了，只好坐在一棵大树下休息。就在这时，天边飞来了一群像猫头鹰一样的鸟，落在树上，用嘴一下接着一下地啄着树枝，每啄一下就有火光出现。这个人看到火苗，顿时有所感悟，他连忙折下树枝，相互攥取摩擦，最终攥出了火焰。后来世人称他为燧人氏。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一直流传到今天。火的诞生不仅推动了文明的进程，还改变了人类的饮食习惯。随着食物种类的不断增多，不同的烹饪炊具也应运而生。那么古人在追求吃的道路上都做了哪些有意思的事情呢？接下来啊，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至味中国饮食文化记忆》，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在远古时代，天上一下雨，地面就会变得一片泥泞。当雨停之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便开始升起篝火，一边取暖，一边准备美味的饭食。随着越烧越旺的火焰，火堆下面的泥土也被烤干烧红，变成了一块坚硬的泥板。后来啊，有一天，这片地再次被雨水淋湿，人们发现地面不再泥泞了。这种神奇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他们发现烧结成一片的泥土再也不怕雨水和火焰，敲击之下竟然还有清脆的声音。人们又看了看自己手中不能火烧的篮子、竹筒，突发奇想，在外面抹上一层湿黏的泥土，然后投入火中。果然，裹了泥土的容器不怕火烧，但是烧了一段时间之后，容器仍然冒出青烟，最终化为灰烬。正当人们失望的时候，却发现容器外面的泥土层并没有被烧坏，反而成了一种新的容器，这就是陶器。当然，这只是后人的推测，事实上陶器的发明远远没有这么轻而易举。但是无论怎样，陶器的出现让人类社会从半熟食物时代逐渐进入到了全熟食物时代。陶器是最早被人类当作吹气使用的容器，在制作的时候往陶土中掺入沙粒、骨壳、蚌壳，这样混合后的陶土做成的吹气就不易被烧裂，导热也非常的快。最早的夹沙吹气被称作釜。相传皇帝打败炎帝和蚩尤之后，成为炎黄部落的首领。他发现部落里制作食物的方式是放在石板上烤，无论是口感还是烹饪方式都非常的简单。于是皇帝就用陶土制作了一个上面大、下边窄、圆底无足的容器，这就是釜。但是这种器具无法单独使用，必须有个支架。于是皇帝又造出了一个陶灶，搭配陶釜来使用。自从有了陶釜，人类制作食物的方式又多了一个，那就是煮。陶釜几乎可以说是许多其他类型炊具的始祖，陶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陶甑很像今天我们使用的蒸锅，制作的时候在它底部弄出几个孔洞做成篦子，使用时架在陶釜上，下面煮，上面蒸，利用从下而上的蒸汽把食物蒸熟。煮和蒸这两种烹饪方式的诞生，使人们在吃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远。古人把大米豆类加水煮成粥或者煮成饭，把蔬菜肉类煮成羹，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传统饮食的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再满足以粥饭和羹为主体的正餐，开始寻求额外的加餐。这种加餐在古代被称作小食。今天我们提到小食，指的是小吃和点心。实际上，在漫长的时间里，小食这个词语的意义发生了多次演变。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当中就曾经提到小食。在当时，小食的意思是指一种在非正式场合吃东西的方式，而不是指具体的食物。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因为大军北伐，导致京城粮价上涨。昭明太子萧统让人给他准备布料材质不是那么好的衣服，降低膳食标准，把他每天的正餐从丰盛的菜肴改为简单的饮食。这个时候，小食就不再是指吃东西的方式，而是指较为简便的饮食。等到了唐代，小食这个词语又有了另外一层含义。唐六典里提到，凡诸王以下皆有小食料，五十粥料各有差。这里的小食料与五十粥料相对，指的是午餐之前的早餐，是一种表述进餐时间的名称。实际上直到明代，小食也多指早餐，但是在清代，小食就开始指具体的食品。小食这一词语在今天已经很少使用了，但我们常用的小吃、点心等称呼却一直沿用至今。关于点心的由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相传南宋抗金女英雄梁红玉
在一次击鼓退金兵的时候，看到将士们浴血奋战的身影，深受感动，于是就让人做了一些民间喜爱的糕饼送到前线来慰问将士。梁红玉表示，这是他的点点心意，希望将士们不要嫌弃。自此之后，点心这个词就被传开了。然而南宋人吴曾考证过点心一词的来源，他在《能改斋漫录》当中提到，唐代人把早晨的小食称作点心，由此可见，点心的说法在唐代就已经有了。如果用现代小吃点心的含义去看小食，那古时小食的品类相当多了，粗略划分就有平民小食、市肆小食、御膳小食以及节令小食，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市肆小食。市肆小食就是市场中制作售卖的食品，自唐宋以来，市肆小食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就曾记载，开封城内有很多饮食铺子，售卖的食物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曹婆婆肉饼、陆家包子等。到了南宋时期，临安城内售卖的小食种类就更多了，很多小食我们今天也能看到，比如荷叶饼、枣糕、春饼等等。市肆小食依托于酒楼食肆，也正是由于古人对吃的追求，得以让我们看到古代酒楼食肆的发展。入围2022年度中国好书，探寻5000年国人饮食密码，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智慧中国饮食文化记忆》，欢迎继续收听。

酒楼十四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在三国时期蜀汉乔州撰写的《古史考》一书当中，提到姜太公曾在孟津这个地方卖过饮品饭食。虽然这只是个传说，但也从侧面说明商代已经有酒店十四了。等到了周代，《诗经》当中就有“有酒许我，无酒沽我”的诗句，这里面的“沽”就是买酒的意思。由此可见，周代便有了售卖酒水的铺子。春秋战国时期，酒楼十四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论语·乡党》当中记载，孔子说：“人的饮食能奢侈到什么程度呢？叫沽酒市府不食。”意思是说，从市场上买来的酒和肉干不吃。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当时的市场不仅有卖酒的铺子，还有卖肉干的铺子。在《韩非子》当中记载了一个关于酒馆的故事。宋国有一个人开了一家卖酒的铺子，他家的酒酿得非常好。当有客人来时，老板面带微笑，语气和善地上前招待客人，卖出的酒从来都是足斤足两。然而自己家的酒总是卖得不如别人，这让他怎么都想不明白。于是他去请教一位叫杨倩的长辈。杨倩来到他的店铺，就看见店里一条狗汪汪地叫着跑过来。杨倩吓了一跳，指着这条狗说：“你看看你家这狗实在是太凶猛了，我站在这里看它都感到害怕。如果有人让一个小孩子来这里买酒，这只狗呲牙咧嘴地过来，岂不是把人吓跑了吗？长久以往，谁还敢来你家买酒呢？”故事当中出现的就是一家自酿自售的小酒馆，这种酒馆在先秦时期已经普遍存在了。汉代时期的饮食业十分的繁荣，人们开始注重酒楼十四的服务问题。汉朝乐府诗《陇西行》当中描写了当时的酒店侍女是如何礼貌待客的。诗中说，这位美丽的女子面带微笑，笑意盈盈地走上前接待进店喝酒的顾客。她先是向客人请安问好，然后请客人坐上座，一边陪客人喝酒，一边同他聊天，还嘱咐厨房快速做好食物端上来。等客人用完餐后，又恭敬地送他离开。汉代酒楼十四的服务之周到可见一斑。等到了唐代，酒楼十四的种类繁多，经营规模更大，服务也更加的完善。唐代李肇的《唐国食补》当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当时唐德宗下旨让一个叫吴凑的大臣出任京兆尹，并催促他赶紧上任。按照传统，这种升官的好事要庆贺一番，但是皇帝催得急，吴凑来不及摆宴席庆贺，只好另想办法。当时长安东西两市的食店经营一种叫待客办理宴席到家的业务，这和今天的外卖很像。吴凑一边让人联系食店，一边去请客人，等客人到了之后，宴席也已经准备好了。各式各样的酒楼十四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在吃饱喝足之后，人们就开始思考如何让自己吃得更健康。古人爱吃会吃，他们不仅把食物做得可口美味，更是深入挖掘食物的营养价值，通过不同搭配研究出一个个食疗方子。相传唐玄宗时期，宰相李林甫这个人表面上很和善，但内心却是一肚子坏水，很擅长算计别人。然而李林甫太会说话了，非常讨唐玄宗的欢心，唐玄宗也经常赏赐他很多东西。李林甫有个女婿叫郑平，有一天李林甫去看望女儿，正好看到郑平在整理头发。他一看自己的女婿有不少白发，随口说了句，要是有甘露羹吃，就算满头白发也会变得乌黑。恰巧第二天玄宗赏赐食物给李林甫，这些食物当中正好有一道甘露羹，李林甫转手送给郑平吃。郑平吃了之后没过多久，白头发真的就变黑了。这道甘露羹其实是一道汤，它的做法如今已经无从考证了，

0: 只知道里面有何首乌、鹿血、鹿筋等食材和药材。它的效果究竟有没有故事中的那么神奇，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从侧面可以看出，古人是很看重这种以食物当药的饮食方式的。这种饮食方式后来逐渐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叫做食疗。唐初医药学家孙思邈在他所著的《千金方》和《千金一方》当中就有专门论述食疗的章节。唐朝末年，四川名医攒音写成了一部食疗专著《食医心鉴》，他把疾病分为数类，每类疾病后都列有食疗处方。比如治疗心腹冷痛可以用桃仁粥，治疗产后虚症可以用羊肉粥等等，这些处方可以称之为初级药膳。只可惜食医心鉴早已失传，如今只有散落的译文稿编成的本子。由此可见，无论是通过各种烹饪手段把食物做成美味的饭菜，还是利用食物的药理做成治疗身体疾病的药膳，都表明古人在吃上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也正是如此，今天我们才能拥有如此丰富的饮食文化。《至味中国饮食文化记忆》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于吃的用心与追求，从陶制炊器的出现到各种烹饪方式的诞生，古人利用自己的智慧把简单的食物做成丰盛的菜肴，让我们在吃中领略人类文明的进化与发展。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至味中国饮食文化记忆》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读者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一文说，人生最好的养生就是好好吃饭。读者白菜说，古人云，民以食为天，吃饭既是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也是较为容易获得的一种精神满足。读者梧桐说，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最让人感兴趣的就是饮食文化，无论是川菜粤菜，各个菜系都和当地文化密不可分。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指招摇原来是北斗七星的第七星。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56岁的时候到了魏国，居住一月有余，魏灵公与夫人男子同坐一辆车，宦官雍渠陪侍车右，让孔子坐在第二辆车上跟随。一行人大摇大摆地从街市上招摇走过，面对这样的场景，孔子自言自语地感叹出了一句名言，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从来没见过喜爱道德像喜爱女色一样的人。孔子于是引以为丑，离开了魏国。招摇过市这个成语是说，在街上故意招摇，虚张声势，炫耀自己，引起别人的注意。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招摇本来是一颗星星的名字，招摇是北斗七星的第七星，又叫摇光。招摇星又被称为破军星，既为破军，那就跟军事扯上关系了。《礼记》当中有这样的规定，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招摇这里是指军队出征时的仪仗，朱雀玄武，青龙白虎，象征着南北西东的四个方向，居中的则为最重要的招摇旗。所谓招摇在上，是因为招摇星在北斗七星的尖端，是最明显的指示方向之星，因此用它来代指北斗。行军时要在居中的这面旗上画出北斗七星，同其他四面旗帜一起使用，为的是确定行军的方向和布阵的方位。招摇旗居中而又高高在上，可以想见在这面旗帜的指引之下， 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开赴前线的盛况，因此招摇被附会为破军星，又引申出张扬的意思，招摇过世自然就成为了一种恢宏气势的象征。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现在是
3: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一部纽博瑞金奖的经典长篇获奖作品《动》。这本书啊，情节紧凑，悬念。

0: 片迭起，非常适合暑假沉浸式长篇阅读。少年斯坦利蒙冤进入了荒漠营地，每天啊被迫挖洞，在枯燥的劳作当中揭开了埋藏多年的秘密，串联起命运、善良、坚持和救赎。故事的表层呢是冒险和悬疑，内核藏着坚守友谊的成长哲理，没有直白的说教，在情节推进当中传递价值观。暑假拥有整块的空闲时间，适合静下心来读完一本长篇，锻炼坚持阅读的能力。亲子共读的时候呢，可以探讨冤屈、坚守、善良、命运的话题，跳出课本思考人生。全书节奏张弛有度，不会枯燥乏味，牢牢地抓住了阅读的兴趣，告别碎片化的浅阅读，借着暑假完成深度的精读，沉淀阅读力和思辨力，是中小学暑期的必须选经典课外书，兼顾趣味性和成长价值，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1集。
1: 周政委借故走出了屋子，来到了外面。一名抗联的领导小周过来问：“
2: 周政委，还给他们送酒吗？”“
3: 时候不早了，该散就散。啊，待会儿你跟我去看看那些药物，准备点汽油，做个手脚的药物，就地反悔，深埋。这事儿就你我两个人去办，任何人不能靠近。
2: 好。好，那我这就准备。
3: 另外啊，你要盯着点钢厂山那个任长春，看看他都和什么人接触。
2: 好，你放心吧。
3: 和老邱，你也要盯着点，他的表现也不大对头。
2: 你说的是邱队长？
3: 就是他。
1: 正在这时，老邱也走出屋来找周政委。
4: 周政委啊，
5: 老邱。
4: 周政委
5: 在这儿。
4: 周政委，
5: 嗯，
4: 你看你不在屋里喝酒，你说跑这儿干啥来了？他们还等着呢，你说，
3: 事儿多，心烦呐。
4: 这怎么了？这是，这药不都运到山上了吗？你还心烦啥呀？
3: 交通员上来汇报情况，说山上可能有奸细。
4: 有这事儿啊？
3: 是啊，据说一直潜伏在山上。
4: 会是谁呀？
3: 哎呀，要知道是谁就不发愁了。哎，我打算明天召开秘密会议。
4: 对，好好查查。
3: 这事儿就我们几个核心人物知道，我注意保密。
4: 你放心吧。嗯，知道。走吧，咱回屋去吧。啊，走走走走。
1: 老邱从师部回到自己的驻地后，忙把同伙小鱼子召来商量。
4: 我觉得现在周政委对我有些怀疑了。
2: 怎么

0: 我只是感觉。还有那个小周，我看他也不太自然。
1: 我也看出来了，不自然。
0: 我最担心那个任长春，他会坏了我们的事儿。
1: 就差一步，早知道我要早一分钟动手，就没有这么多烂事了。
0: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1: 我已经把滑雪板和粮食都准备好了，咱们可以随时走。
0: 你现在还没有暴露，你上去探探风，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马上来报告，咱们好撤。
1: 放心吧。
0: 我最担心就是那个任长春，他现在要是来跟我联系，那可就坏了。他一定在老周的监视之下，如果说他来，那可就把我们害了。
1: 不要紧，他现在惊魂未定，肯定得先稳两天，没那么快。
0: 这小子挺精明啊，就是没经验。
1: 那个任长春是挺精的，在树林那儿，我要动手的时候，我感觉他已经知道了。
0: 他知道你要干掉他，
1: 他当时特别不安，一个劲儿的回头看我。
0: 真他妈麻烦。
2: 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高斌他们这一天将有重大行动。周乙故意上班迟到还没有来，这可急坏了高斌。他对鲁明和刘奎说道：“
3: 周队长今天怎么了？他从来不迟到啊。”
4: 吴警官，
5: 有。
3: 给周队长打个电话。
5: 是。
2: 周乙家，顾秋妍问周乙为何不接电话。
6: 哎，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7: 你去接吧。要是警察厅来了，告诉他们我上班去了，刚走。
2: 顾秋妍拿起了电话。
6: 你好，哎，啊，他早晨有点不太舒服，上班去了，刚走。啊，再见。
2: 放下电话后，顾秋妍问周乙：“
6: 怎么了？怎么不去上班啊？”
7: 今天早上应该有行动，为了防止泄密，高斌总是在行动的最后一分钟才告诉我。
6: 那你怎么不去啊？
7: 因为他的行动我已经猜到了，借故不去，就是不知情者出了问题，正好避嫌。
6: 他要干什么？
7: 要抓中央特派员。
6: 特派员现在在哪儿？
7: 我已经通知了老魏。
6: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7: 对，是个女的，三四十岁，说话声音很沙哑。
6: 那应该很容易把她找出来。
7: 不一定，应该是我们组织边缘的人，或者就像刘妈这样，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
6: 啊！
7: 我该走了，也不能去得太晚。
2: 警察厅特务科，高斌对鲁明、刘奎说道：“
8: 姐，不等了啊。”你们两个人带着人去。记住，一定要过了心经再行。抓到人之后，先压在心经，然后我联络日本特务机关长，坐关东军的飞机，把人秘密的押回哈尔滨。
2: 周乙赶到警察厅后，一名警察告诉他：“
9: 队长，高科长让我告诉您，他去湘北了。”“
7: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9: 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不过他走时候说，如果这次泸沽岛行动成功，让您去协调关东军的飞机。
10: 哦，他还留了一个电话，说是您打这个电话呀，就会有人给您安排具体的飞行时间。
7: 什么行动？
9: 好像是去新京抓人。队长，您来晚了，上午才通知的。
7: 知道了。

0: 什么？
1: 对不起，我该走了。跟您聊天很愉快，以后我还会来，希望还能跟您聊天。
0: 我们会重会好朋友吗？
1: 我还会继续跟您请教音乐、文学、国歌礼，当然还有斯大林。
0: 嗯哼，
1: 谢谢。
2: 看着顾秋妍离去的背影，瓦西里耶夫用俄语自语道：“多可爱的姑娘！”鲁明和刘奎在火车站扑了个空，便回到警察厅向高斌汇报。走进高斌的办公室后，见周乙也在这儿。
3: 科长，
4: 哟，队长，
3: 我们里里外外查了好几次票，只发现了两个没说出的，一个是农民，另外是日本侨民，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
4: 嗯，辛苦了，休息吧。
3: 好的。
2: 鲁明和刘奎离开后，高斌问周乙：“
4: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5: 你不知道，我获取情报的渠道非常特殊，从来没出过问题，而且很准确。有的时候，我甚至用它来恒定其他情报的准确性。所以，
6: 共产党本来就很狡猾，这也不奇怪。
4: 能是暴露了？”
6: 有什么方法做事吗？
4: 没有，你得帮我分析分析。
6: 除了您，谁还知道这个情报员的身份？
4: 白厅长，连我都不知道他的底细，是土肥先生介绍过来的。
6: 那管理机要档案的人？
4: 档案里什么也看不出来，除了数字就是编码。新京方面能解密？
6: 那可能是巧合，或者他们预感到什么？
4: 预感？那能预感到什么呢？
6: 危险。

0: 晚上，周乙和顾秋妍到另一家由外国人开的西餐厅来吃饭。
1: 来一份列吧，一块奶酪，红菜汤，一杯瓜。
2: 啊，奶酪吧。
1: 谢谢。因为又回不了家了。
3: 对我来说，你回不回家都一样。

0: 你每次点的都那么清淡，我都不好意思跟你在一块吃饭了。
1: 肉食者鄙。
0: 我就是肉食动物。
1: 你今天看着很高兴吧？有什么好消息？
0: 开车前十分钟，老魏把他们拦下了，没事了。
1: 确实是个好消息。可那个神秘女人找到了没有？
0: 还没有，不能大张旗鼓的去找，那样容易惊动她。如果明确去找一个声音有特点的女人，那样会暴露你。
1: 从这几次高斌掌握的情况来看，他不在我们组织的核心。不过这一次应该很容易找到他。上面来那个人活动范围有限。
2: 谢谢。
3: 周乙问起瓦西里耶夫的情况。
1: 你那个忘年叫老瓦，怎么样，动心了没有？
0: 他是个绅士，对女人永远特别好。
1: 贵族嘛，装也要装一下。
0: 他是挺有魅力的一个人。
1: 别到时候他没动心，你先动了心。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21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哎，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2: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3: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2: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3: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2: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4: 张爷爷好。
12: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4: 就放学了呀。
1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5: 爸，爸，
1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5: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2集。
1: 周乙和顾秋妍到一家西餐厅来吃饭，周乙问起瓦西里耶夫的情况。
2: 你那个忘年叫老瓦，怎么样，动心了没有？
3: 他是个绅士，对女人永远特别好。
2: 贵族嘛，装也要装一下。
3: 他是挺有魅力的一个人。
2: 别到时候他没动心，你先动了心，那我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3: 赔也是赔别人的夫人，你操什么心啊？你知道吗？我把他和你做了比较。
2: 什么结论？
3: 中国男人就是不尊重妇女，爱跟妇女发脾气，从心里不尊重妇女。
2: 这还没怎么呢，就被他俘虏了。我还真有点替你担心。
3: 哎，不过他现在已经彻底对我没有戒备了。
2: 艺术家都是感情用事，所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你也要担心，艺术家的直觉都是准确而强烈。
3: 我跟他聊了很多俄罗斯艺术建筑方面的事情，他骨子里是一个特别单纯而疯狂的人，而且有殉道士气质。
2: 跟他在一起，敏感的话题你不要主动的提，如果他说起来，你可以顺着他往下说。
3: 他对政治倒是很感兴趣。
2: 你应该跟他学点什么。
3: 学什么？学俄语吗？我已经学会了。不过他倒是要拉我信奉东正教。
2: 这是个机会，拜他为师，要仰视他，激发他内心的神圣感。
3: 放心吧，我能做好这件事。
1: 深山密林中的抗联营地，那位小周来向周政委汇报。
4: 周政委，仁良村去找老邱了，说昨天手套落那了。对了，仁良村的枪还给他了吧？
5: 还给他了，我怕他怀疑。
4: 我派了个人，说是照顾他，顺便陪着他熟悉情况。
5: 好好盯着他们。
4: 是。
1: 此刻任长春正和小周所派出的那名抗联战士往老邱的驻地走去，到了门口，任长春让战士在外面等着他。
6: 行，我就取个东西，马上就出来。
1: 见任长春来找自己，老邱显得很紧张。
7: 你怎么来了？
6: 啊，我来拿手套。
7: 这个时候你不该来我这，对你我来说都很危险。
6: 我问你句良心话，昨天你是不是想干掉我？
7: 你什么意思？
6: 先不说这些了，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个真相。
7: 什么真相？
6: 你和我都是高科长的牺牲品。
7: 你把话说清楚。
6: 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我终于想明白了。高科长让我上山是假，把药带上来是真。
7: 为什么？
6: 因为我怀疑他们对这批药动了手脚。
7: 药动了手脚。
6: 这批药从查获到现在发生了太多蹊跷的事了。临上山的前一天，日本人还封闭了仓库派宪兵把守，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0: 下毒了。
1: 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敢肯定，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把药带上来。你也被蒙在鼓里了。等你不小心用了这药，中了毒，浑身……
0: 这帮混蛋！
1: 老舅，你听我的，咱俩赶紧跑，要不然就大难临头了。

0: 任长春、老邱还有那个小鱼子开枪打死了两名抗联的哨兵后逃走了。周政委马上布置封锁路口。
1: 大家好，把进山和出山的路口都给我封住，就不能让他们逃出去。
0: 哈尔滨，顾秋岩成了瓦西里耶夫西餐厅的常客。这一天，瓦西里耶夫把顾秋岩带到西餐厅二楼的书房，借一些个书给他看。
2: 这些书你都可以借，就是别忘了还我。
3: 算了，我还是不借了，要不得借太多了。
2: 为什么不借？你的人生还长着呢，这里的书你可以慢慢看到老。
3: 那好吧。
2: 这些都是俄罗斯和欧洲最优秀的音乐家演奏的曲目。
3: 那我得好好看看。Он пришел.
4: Пусть поднимается.
0: 这时，一名女招待过来，用俄语告诉瓦西里耶夫：“先生，他来了。”瓦西里忙说：“请他上来。”来的人还是上次的那六个苏联人，加上瓦西里耶夫，一共七个。其中的一个向瓦西里耶夫打招呼：“你好，鲍里斯。”那人发现了顾秋岩，便问瓦西里耶夫：“这姑娘是谁？”瓦西里耶夫告诉他：“是刚认识的一个朋友。”那人有些意外：“刚认识的朋友？”瓦西里耶夫向顾秋岩介绍：“
2: 秋岩，这都是我的朋友，你不要介意。
3: 我在这儿是不是妨碍你们了？
2: 没关系，你当我们不存在就好了。”
4: 啊，那你不明白巴鲁斯基？
2: 那你不明白。
0: 为首的那个人问瓦西里耶夫：“他听不懂俄语吗？”瓦西里耶夫答道：“当然不懂。”那人又说：“在这个神圣时刻到来，我们身边的人不是天使就是魔鬼。”瓦西里耶夫忙说：“亲爱的，我保证他是天使。”那人看了顾秋岩一眼，然后说道：“我还是有些担心。亲爱的鲍里斯，能让你可爱的天使去院子里飞一会儿吗？”瓦西里耶夫走到顾秋岩的面前说道：“
2: 秋岩先生，你看完书可以在楼下等我，如果不太晚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饭。”
3: 你去忙吧，老板。

0: Итак, господа, приближается тот священный час. Скоро мы вступим на дорогу, с которой не будет возврата. Братья, так давайте помолимся.
1: 求言离开后，那六个苏联人再加上瓦西里耶夫，一共七个人开始开会进行秘密行动布置。其中刚才的那个头目模样的人名叫刘西科夫，是原苏联红军的一名高官。他首先说道，那伟大而神圣的时刻就要来临，一会儿我们将踏上不归路。朋友们，让我们为光荣的俄罗斯祈祷。那么我们的行动计划如下。1月24号前，我们将渡过乔鲁河上游，进入格鲁吉亚，从布尔加河岸走到边境，步行约需8个小时。过了边境就是巴留了，从巴留到索契约有300公里，有公路也有铁路直达。我们潜入索契后，从下水道进入疗养院，我去过那儿，对那儿的一切了如指掌，那里的保卫。

0: 一直很差。平时斯大林的专用浴室有两个锅炉工，我们先干掉他们。瓦西里耶夫问，是要换上他们的衣服吗？刘西科夫接着说，别着急，瓦西里耶夫，听我说完。工作人员休息室和通道之间的过道到斯大林的浴室有13米的距离，受过专业训练的警卫在这段距离内足可以撂倒我们5个人。在从前面大厅通往通道的门的地方也有2名警卫，我们5人中有3人可在外面应对他，我和别的切夫则破门而入，开枪打死他。这使得斯大林正一丝不挂地光着身子，会惊讶地瞪大他的眼睛，看着我们用枪把他打成马蜂窝。我们神圣光荣的行动将于明天开始，魔鬼斯大林及其帮凶将被我们关入地狱。
1: Я и Лебеденко взломаем дверь, войдем и застрелим его.
2: В это время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широко открытыми от удивления глазами увидит, как мы изрешетим его.

0: Господа, наш священный и славный поход начинается завтра. Дьявола в лице Сталина и его соратников мы отправим обратно в ад. Клянемся.
1: Клянемся.
2: 布置完了整个行动计划之后， 紧接着，乌斯科夫领着大家进行了宣誓。乌苏里虎将发出令人恐惧的咆哮，我们将用我们的鲜血，甚至付出我们的生命，为伟大的俄罗斯母亲讨回公道和正义，为邪恶的布尔什维克敲响丧钟。我们发誓，
0: Матери России,
1: и священный путь для нашей матери России,
0: чтобы для зла в лице большевиков,
1: чтобы для зла в лице большевиков
0: поскорее пробил последний час,
1: поскорее пробил последний час.
0: Клянемся,
1: клянемся.
3: Господин Васильев, даю вам еще полчаса, чтобы уладить ваши...
2: 宣誓仪式后，其他人便下楼进了咖啡厅。刘西科夫对瓦西里耶夫说：“亲爱的瓦西里耶夫，你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安排家里的事情。我们在楼下的咖啡厅等你。晚上我们将坐日本军用飞机抵达新京。”瓦西里耶夫说：“我知道。” 你们先下去，我马上就来。刘西科夫想了一下，又说：“这样，再给你40分钟吧，让你跟你的中国天使幽会一次。”瓦西里耶夫说：“我刚认识他，跟他没有那种关系。”刘西科夫说：“那你就抓紧点儿，时间还来得及。”瓦西里耶夫说道：“这之前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朋友。” 我换个衣服就下来，因为等这一天我等了太久了。刘西科夫说：“好的。”
3: Хорошо.
2: <音>刘西科夫和其他人下楼来到了咖啡厅。刘西科夫说道：“先生们，请坐。”其实， 刚才他们的谈话已经被精通俄语的顾秋妍断断续续地听到了大部分，而此时他却坐在咖啡厅的一个角落里，假装专心地看着书。刘西科夫见了，便对其他的人说道：“看得出这姑娘喜欢瓦西里耶夫。”Похоже,
3: он е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равится.
2: 瓦西里耶夫手里拿着一封信和几把钥匙来到了咖啡厅，他告诉咖啡厅的大堂经理：“我要走了，这是要传达的信，这个是门的钥匙，这个是仓库的钥匙，帮我照看好这个地方。我走了，你多保重吧。”
4: Смотри.

0: 瓦西里耶夫又来到了顾秋妍的对面，坐下说道：
1: 秋妍，我要出趟远门，有可能很久不回来。
2: 去哪儿啊？怎么这么突然？
1: 自从布尔什维克彻底摧毁了我的生活之后，我对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留恋了。别怕，人生就是由无数个离别组成，我们总会有离别的时候。
2: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回家了，20年了，我要回到我的祖国去，因为我的亲人们都埋在那里，所以我要和他们在一起。
2: 那您再也不回来了吗？
1: 我不知道，也许我会回来，可惜我们认识的太晚了，不然的话我真的会爱上你。也许过一段时间世界都会知道我们的名字了。
2: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我要把斯大林这样的魔鬼送回到地狱中去。原谅我，不能再跟你多说什么了。
2: 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你不用知道，本来我就是个对人生早已绝望的人，但是你让我感到这个世界的美好。
0: 瓦西里耶夫送给顾秋妍一张唱片。
1: 秋妍，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他是哈尔滨最著名的俄罗斯音乐教师家叶格洛瓦的演唱专辑，我非常有幸的在里面为他担任男声配唱，送给你吧。告别吧，秋妍，我能吻你一下吗？
0: 瓦西里耶夫在顾秋妍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后便离开了。顾秋妍匆匆地回家，保姆刘妈为她开了门。
3: 一会儿你帮我给周姨打个电话，说我不舒服。
4: 太太，您怎么了？
3: 我也不知道，不舒服，我想去趟医院。
4: 啊，是不是凉着了呀？
3: 不知道啊。打完电话之后，你帮我去市立医院挂个号。
4: 嗯，哎，知道了。
0: 接到电话后，周姨马上赶了回来。她问顾秋妍：“
5: 什么事？”
3: 他们要开始行动了。
5: 这么快？距离1月24号还有很长时间。
3: 可能行动提前了，我没有听到他们在房间里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们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按瓦西里耶夫的话说，可能会震惊全世界。
5: 黑海边上一个疗养院，能做出什么震动全世界的事儿？
3: 是真的，他跟我说话的样子好像永别了一样。
5: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3: 一定是件跨国大阴谋。
5: 那个瓦西里耶夫还说什么了？
3: 他一直说要把斯大林这样的恶魔送回地狱去，我怀疑他们要搞暗杀。
5: 暗杀斯大林？
3: 我觉得有可能。
5: 斯大林去索契干什么？像他这样的最高统帅，行踪总是不定，别说一个月以后的事，就是几天之内都会有变数。苏联内务部不会出现这样的漏洞。
3: 那我就不清楚了。
0: 周乙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地图，摊在了桌子上。
5: 这是黑海，土耳其，索契在这儿，格鲁吉亚。
3: 格鲁吉亚是斯大林的故乡，瓦西里耶夫也是那儿的人。他跟我说他要回到故乡，死在埋在那儿的亲人身边。
5: 你马上去查一下1月24号是个什么日子，斯大林有没有每年在固定的时候回故乡的习惯，在故乡他还有没有什么亲人，或者说这一天是他一个重要亲人的忌日。
3: 我先上楼查个电话号码，去请教一个人，他是俄罗斯通。
0: 会儿，顾秋妍回到书房，告诉周姨：“
3: 查到了，斯大林的父亲死于1890年1月25日，安葬在格鲁吉亚的戈里。从1930年起，每隔3年，斯大林都会在他父亲忌日当天，按照当地习俗回去祭祀。”
5: 怪不得他们要在1月25号之前赶到索契。刘西科夫做过黑海内务部秘密警察的头子，他负责过斯大林的警卫工作，他一定知道这些。
3: 祭祀完了之后，他一定会到索契的疗养院待几天，那里风景如画，是个度假的好地方。
0: 周乙来到秘密联络点找老威。
5: 乌苏里虎计划内容已经破解，他们要在1月25号在索契刺杀斯大林。
6: 刺杀斯大林？
5: 行动已经开始，小组成员有7个人，刘西科夫为首，他们都是俄罗斯爱国主义者同盟的会员，日本关东军在这里为他们提供情报经费、专业的训练，还有各种证件。他们今天已经出发了，情况非常紧急。
6: 这个消息可靠吗？
5: 我觉得非常可靠，必须马上派联络员跟中央取得联系，要在最短时间内把消息转给苏联情报部门。如果他们刺杀了斯大林，国际的政治局势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那么日本在远东的压力就会得到缓解，来自苏联的威胁始终是他们最害怕的。
6: 可是你想过没有，苏联和日本的关系微妙，日本人不大可能会参加刺杀斯大林的行动。一旦事情败露，两国必然会进入战争状态，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
5: 所以他们才会让俄国人去当刺客。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22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周传雄。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国之权衡也，持之准绳。
0: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迁善远罪也。
2: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
3: 先生啊，加红信
4: 好，你还没来用的吧？
5: 好出来，对方的等双人带多消息起床的
3: 给答。
2: 今年上半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大爆，本就游人如织的潮汕游更是热度大增。潮汕文化的风土人情引人入胜的同时，游客们更是被潮汕美食吸引，比如汕头的卤水火锅。
0: 5月31号，广东汕头一家火锅店发布视频，有游客在店内点了卤水火锅，表示口味吃不惯，并向店家展示已写好的5000字差评草稿，要求免单。店主为了维护潮汕美食口碑，在旅游高峰期无奈全额免单。此事在社交媒体迅速引发热议。消息说法，写5000字差评要求免单是真实评价还是恶意勒索，正在播出。
2: 5月31号，广东汕头一家火锅店发布视频，有游客在店内点了卤水火锅，但是因为吃不惯口味，找老板要求免单。6月1号，店家负责人蔡先生告诉记者，4名游客到店吃卤水火锅，吃了70-80%餐食之后，几人告知店员锅底味淡，牛肉有腥味，与预期不符，表示只愿意支付虾和鹅肝的部分费用。
6: 然后我觉得这个卤水是没有任何的味道，它没有卤香味，就跟我想象中每天晚上做梦想到的这个味儿完全不一样。雪花牛，
3: 对，
6: 它肉腥味很重，觉得很不好吃。
2: 视频中的4名游客到店吃卤水火锅，随后表示在网上看到了非常多的好评，白天都没有吃饭，花了几千块钱的机票跑来吃，觉得很失望，还表示卤水和自己每一天做梦想象到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据报道，事发火锅店工作人员介绍，4名来广东汕头的游客到店之后点了现切雪花牛肉、狮头鹅肝、鲜虾等多款招牌菜品，消费400余元。在整个就餐期间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40分钟吃了70%餐食左右，突然向店员反映锅底味道淡，用餐体验没有达到预期。店主蔡先生曾经试图沟通解释潮汕饮食的特色，提出了退全款、送双人套餐券、重新熬制更浓的卤汤3种方案，但是均未能达成一致。在沟通陷入僵局之时，游客表示自己已经准备了长达5000字的差评，要求店家满足其只支付2道菜，分别是虾和鹅肝的费用。
6: 问题是我已经写好了一个5000字的差评，在网上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好评，
3: 对，
6: 白天都没有吃饭，然后花了几千块钱的机票跑到这儿来吃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失望。
2: 为了避免纠纷升级或者给当地美食口碑带来负面影响，店主蔡先生最终选择了免单。蔡先生表示，虽然众口难调可以理解，但是他仍然感到气愤。锅底味淡，保留食材本味，本就是潮汕特色。自己开店了5年，接待了不少外地游客，也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记者通过某平台查询发现，这家火锅店在团购平台位于当地美食榜第1名，目前店铺处于正常营业之中。随后店主发视频表示，因为给4位顾客免单遭到了很多同行的辱骂，他解释了给他们免单的原因，那就是顾客对潮汕美食很失望，为了挽回顾客对潮汕美食的印象，所以他才免了单。店主表示，就是一顿火锅的钱，相信因不合口味要求免单的顾客应该是少数。事件曝光之后，有人认为店主是顾全大局，但也有观点认为此举可能会助长差评勒索的不良风气。面对记者的采访，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也不是说怕对方差评，就是看最近来潮汕的游客比较多，为了给客人比较好一点的服务体验，最终选择了全额免单。
7: 不是说怕他差评吧，最近不是来我们潮汕的游客比较多吗？给客人比较好一点吧，因为我们这店从前几年就已经也有开始有个一天有个几百桌吧， 来个差不多1000吧。
2: 工作人员还表示，店内的生意一直比较稳定，高峰期一天排队可达上千桌，日常也有数百桌的客流量。这次事件虽然在网络上引发了关于差评胁迫是否属于变相霸王餐的激烈讨论，但是目前对门店的正常经营影响不大。
0: 最近一则关于四名游客已发布5000字差评，要求店家减免费用的视频在网络引发热议。有网友质疑，一句我要写5000字差评，凭什么能让一个开店5年的老板咽下400块的损失？这句话到底值多少钱？以及商家为什么会被这句话要挟？小西说法，写5000字差评要求免单，是真实评价还是恶意勒索？正在播出。
2: 据多家媒体报道，6月1号，广东汕头一家卤水火锅店接待了4名外地游客，点了400多元的菜品，用餐约40分钟，吃掉了70%左右，才向店员反映锅底太淡，牛肉有腥味，表示和预期不符，只愿意支付虾和鹅肝的部分费用，并表示要写5000字差评。店家负责人蔡先生说，淡卤提鲜，保留食材本味，本就是潮汕火锅的特色，但出于维护潮汕美食形象的考虑，最终选择了免单。网友们很快把这件事叫做仅退款的风吹到了餐饮界。那么以发布差评要求店家免单或者减免费用，是否涉嫌违法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民事委员会副主任孙鹏。首先，消费者享有评价权吗？孙律师介绍，
8: 消费者当然享有正常评价的权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5条第一款规定，消费者享有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电子商务法第39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信用评价制度，公示信用评价制度，为消费者提供对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进行评价的途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得删除消费者对其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的评价。给商家写客观真实的评价，其实就是咱们消费者的评论权和监督权，这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赋予消费者享有的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监督的权利。
2: 那么如果以差评为由要求商家免单，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呢？孙律师认为，
8: 消费者依法享有对商品和服务进行评价监督的权利，一个基于真实的消费体验、主观但非恶意的差评，是消费者行使监督权的一个体现，商家对此应当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但是任何权利都不得滥用。如果消费者虚构事实、夸大问题，或者在根本没有实质消费纠纷的情况下，以发布或传播极具破坏性的差评为筹码，直接要求商家免单或支付远超合理范围的赔偿，行为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这不再是行使监督权，而是以诋毁商家商业信誉为手段，迫使商家违背真实意愿来给付财物。
2: 那么这种恶意要挟的行为有可能会触犯什么样的法律规定呢？孙律师介绍，
8: 从民事侵权的角度来说，可能构成侵犯名誉权，而当恶意要挟行为的情节和危害程度超出了普通的民事纠纷的范畴，没有达到刑事犯罪标准时，这种行为就涉嫌构成了敲诈勒索的这种行政违法行为，可能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将面临行政拘留或者罚款的处罚。而当勒索财物的数额较大或者多次实施敲诈时，可能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
2: 那么敲诈勒索罪的立案标准和量刑标准又分别是什么呢？孙律师介绍，
8: 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里呢，数额较大一般以1000元至3000元为起点，具体的数额应当以各地的法院具体的规定为依据。而敲诈勒索公司财物价值达到2000元至5000元以上、3万元至10万元以上、30万元至50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是刑法第274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中，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敲诈勒索的数额、次数、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来增加刑罚量，超过3次的次数可作为增加刑罚量的一个事实。
0: 5000字差评让商家被迫免单400元事件中，朴素观感都是游客理亏，而现实中这类小额纠纷的维权成本和认定难度往往都很高，商家往往只能自认倒霉，这恰恰是差评武器屡试不爽的土壤。那么现实里我们该如何界定合理维权和恶意要挟呢？商家面对恶意要挟又该怎么做呢？小溪说法，写5000字差评要求免单是真实评价还是恶意勒索，正在播出。
2: 社交媒体上有一种声音认为，5000字差评让商家免单事件中，把这桌400元的账放在更大的背景里，它照出了差评经济里的一种结构性的失衡，那就是评价权力高度集中在消费者一侧，而商家几乎没有对等的反制手段。一个老老实实做了5年生意的小店，面对一句5000字差评，竟然没有比免单更好的选择，因为这类小额纠纷的维权成本和认定的难度往往都很高。那么合理维权与恶意要挟的边界该如何判断呢？孙律师介绍，
8: 这可以从消费者权利的一个基础是否真实、主观目的是否合法、手段方式是否正当等方面综合来考量。首先，事实基础是事出有因还是无事生非。合理维权必须基于真实发生的消费行为，且商品或服务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安全隐患、虚假宣传等瑕疵或者违约的情形。恶意要挟往往是缺乏真实的消费纠纷基础的，或者是故意制造这种纠纷的。另外，可以看一看目的是解决问题还是非法占有，这是最核心的一个判断标准。法律保护的是消费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如果消费者的一切行为都是围绕如何拿到远高于损失的赔偿来展开，这个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的目的就凸显出来了。例如在纠纷协商当中不接受任何合理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像退菜啊、重做啊、打折啊，这些都不接受，只接受免单或高额现金赔偿，这反映出其根本的意图不在于解决商品或者服务本身的问题，其目的并非解决纠纷，而是将维权作为非法牟利的工具。最后呢，再看一看手段方式是依法施压还是威胁恐吓。面对纠纷，消费者可告知商家自己将采取合法途径来解决，这个属于正当程序性的告知，属于合理的维权。恶意要挟的核心手段却是以实施某种会对商家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相威胁，迫使商家就范。最常见的就是以发布长篇差评、负面视频来搞垮你生意，或者是向有关部门连续举报直到你被处罚，作为直接的要挟的筹码。关键在于这种威胁是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或者是主要的对价，而非在合法途径无效之后的后续的选择。
2: 那么如果消费者恶意差评需要承担哪一些法律责任呢？孙律师认为，
8: 刚刚我们提到了消费者对商品质量和服务进行批评评论是消费者的合法权利，但是借机诽谤、诋毁、损害其名誉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如果消费者的行为越过边界，民事上根据民法典规定需要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法律责任，严重的还会涉嫌刑事犯罪，比如涉嫌敲诈勒索罪等等，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网络用户或者是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诽谤、诋毁等手段，损害公众对经营主体的信赖，降低其产品或者服务的社会评价，经营主体请求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 面对我们日常时常会使用到的评价权，作为消费者又应该如何依法使用呢？孙律师介绍，
8: 消费者依法行使评价权核心在于客观真实，基于体验而不是恶意的诋毁。首先，真实性，评价必须基于本人实际购买或者是接受服务的真实体验，不得虚构事实、捏造瑕疵。其次呢，是客观性，表达感受应当理性平和，避免使用侮辱性的语言、人身攻击或者故意夸大损失误导他人。最后还有就是合法性，不得泄露商家的商业秘密、其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也不得利用评价进行敲诈勒索或者不正当的竞争。
2: 那么商家面对恶意要挟又该怎么做呢？孙律师介绍，
8: 商家面对恶意要挟核心原则是不私了、固证据、快报警。2026年4月15日实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已经明确，对于敲诈勒索的恶意索赔，监管部门将终止调解并移送公安机关，这也为商家提供了强有力的行政与司法支持。 作为商家，面对恶意要求，首先应该立即固定证据，全程保留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监控视频、交易凭证以及对方的这些威胁的言论，比如说像不给钱就差评就举报。证据呢需要完整原始，避免仅仅是截图而丢失原始数据。其次，拒绝私下的妥协，不要通过微信转账、现金赔偿等方式来花钱消灾，私下付款容易被认定承认过错了，而且呢会助长对方继续敲诈，增加后续的维权难度。最后，果断报警，携带整理好的证据链向属地派出所报案，说明对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威胁手段索要财物。如果金额达到立案标准，通常是2000元以上或者是多次作案的，警方应以敲诈勒索罪或治安案件来进行受理。
0: 差评经济时代，一句5000字差评竟让商家被迫免单400元，这让很多网友不能接受。同时也有理性的网友提出，被差评要挟的背后其实是平台评分机制下消费者权利与商家脆弱性的失衡。那么当差评成为议价筹码，我们该如何重建公平的评价生态呢？消息说法写5000字差评要求免单是真实评价还是恶意勒索，正在播出。
2: 最近一段关于4名外地游客在汕头吃卤水火锅后写5000字差评被免单的视频在网络引发热议。根据媒体报道，这4名游客点了400多元的菜品，在用餐接近尾声时却以锅底未淡为由提出了不满，要求仅支付2道菜品的费用，并声称已经写好了5000字差评，商家最后选择了全额免单。对此，羊城晚报发表评论，如果媒体报道属实，这4名游客的做法确实值得品一品。我们常说众口难调，饮食口味本就是很主观的个人感受。潮汕卤水火锅主打淡卤提鲜，突出食材的本味，游客觉得味道淡完全可以理解。如果用餐途中及时沟通反馈，商家进行解释或者补救都不失体面。但是4人用餐接近结束之后才以口味不合预期为由发难，不仅吃相难看，拒绝全额买单的逻辑更是霸道自私。整件事最耐人寻味的细节就是那篇所谓的5000字差评，注意不是我要写，而是我已经写好了。40分钟用餐时间，既要吃喝又要聊天，是否能洋洋洒洒敲出5000字长文姑且不论，但是能把差评当筹码亮出来，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店家跟消费者讲道理，消费者跟店家讲差评，这显然已经超出了正常消费反馈的范畴。消费者当然有给差评的权利，这是市场监督的有益补充，也是倒逼店家提升服务和出品质量的重要力量。但是权力有边界，自由有底线。说味道淡不合我口味是消费者真实的用餐体验，说已经写好了5000字差评，潜台词则是你看着办，前者是表达，后者是施压，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店家最终选择全额免单，与其说是大度，不如说是无奈。因为一旦对方发布了一篇精心炮制配上了专程打飞的却踩雷的悲情叙事的长文，足以误导大量潜在消费者，让一家5年老店口碑受损，客源流失。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

0: 惊扰。
1: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2: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3: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4: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5: 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6: 收音机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菲尔，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成长说。今天成长说的小嘉宾是来自镇江文广新未来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的小学员王红轩、张佳颖、陶天元，有请三位同学闪亮登场。
7: 大家好，我是中山路小学58班的王红轩，现任校大队委和班级体育委员。6年来，我坚持羽毛球训练，并参加射击比赛，古筝也顺利通过十级考级，同时热爱语言艺术。未来我会继续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艺术中滋养心灵，用语言传递温暖力量。
8: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的张佳颖，今年11岁了，自信、大方、勇敢、执着，说的就是我。我热爱生活，兴趣广泛，喜爱主持、朗诵、唱歌、国学等等，而我最喜欢的就是主持和朗诵，它们使我变得更加自信，把文字变成我的声音，使我进入了一种美的艺术体验。每当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我感到无比的自豪。现在的我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当主持人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理想，希望大家能喜欢我。
9: 大家好，我叫陶天元，今年11岁了，很高兴能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特别喜欢阅读和打网球。阅读能伴我度过许多时光，还能带我领略不同的世界，而打网球则能让我在奔跑与挥拍间释放多巴胺的快乐。希望在未来日子里，我们能成为好朋友，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10: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
11: 唐诗宋词都不怕，富有万卷走天下。
10: 欢迎加入成长诗会，
6: 诗传古韵，词润童年，邀你加入成长诗会。今天我们的诗词朗读之星是王红轩，他要跟我们分享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作品《望洞庭》。这首诗描写的是秋夜月光下洞庭湖的优美景色，微波不兴，平静秀美，分外宜人。诗人飞驰想象，以清新的笔调生动地描绘出洞庭湖水宁静祥和的朦胧感，勾画出一幅美丽的洞庭山水图。
7: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唐诗宋词都不怕，富有万卷走天下。大家好，我是诗词小达人王红轩，欢迎收听成长诗会。今天我们要来品鉴的作品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作品《望洞庭》。《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静浪稀，月光和水色交融在一起，湖面就像不用磨拭的铜镜，平滑光亮。遥望洞庭，山清水绿，林木葱茏的洞庭山耸立在泛着白光的洞庭湖里，就像白银盘里的一只青螺。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秋夜明月清辉，遍洒澄净湖面，湖面平静无风，就像铁磨铜镜。诗从一个望字着眼，表现出天水一色， 玉字无尘的融合画面。诗人笔下的君山就像镶嵌在明镜洞庭湖上一颗精美绝伦的翡翠，令人美不胜收。敬畏魔三字十分形象贴切地表现了千里洞庭风平浪静的景象，在月光下别具一种朦胧美。潭面无风镜未磨，以生动形象的比喻补足了湖光秋月两相合的诗意。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第三四句，诗人的视线从广阔的湖光月色整体画面集中到君山一点，在皓月银辉之下，洞庭山愈显清翠，洞庭水愈显清澈，山水浑然一体，望去如同一只雕镂透剔的银盘里放了一颗小巧玲珑的青螺，十分惹人喜爱。诗人笔下秋月之中的洞庭山水变成了一件精美绝伦的工艺美术珍品，给人以莫大的艺术享受，表现了诗人壮阔不凡的气度和寄托了诗人高卓清奇的情致。听了我的朗诵和讲解，收音机前的你对这首诗是不是又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了呢？诵读经典诗词，传承华夏文明，我是诗词小达人王红轩，欢迎您继续收听《成长说》。

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几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

0: 成长说，说成长，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1: 优美的诗句，动人的故事，经典的篇章，
2: 随着孩子的声音，穿越古今中外，感受文化魅力。
1: 阅读吧，少年。
3: 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成长说》，阅读吧，少年这个环节里，首先要和我们分享作品的是张嘉颖，她带来的作品是《镇江颂》，一程山水半程诗，有山有水有故事。历代的文人墨客也纷纷在咱们镇江留下过千古传颂的名篇。
4: 大家好，我是张嘉颖，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朗诵作品是《镇江颂》。镇江颂，当秋光洒满大地，我站在镇江的土地上，凝望这山与水相拥的城，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深情。看，金顶在阳光下闪耀，慈寿塔的铃音随江风轻轻飘。长江在这里拐了个弯，将焦山的翠色紧紧拥入怀抱。两江交汇的浪涛是最雄浑的歌谣，连江面上的渔船都成了流动的诗行。摇着桨，把镇江的晨与昏轻轻哼唱。北固亭上，天下第一江山的石刻依旧，仿佛还能听见古人的豪情吟哦。西京都的青石板刻着岁月的痕迹，红灯笼挂在古巷里，映出温暖的烟火。南山的竹林绿得像化不开的诗，古街的桂香混着锅盖面的香气。这就是镇江，刚柔相济，既有山河的壮阔，也有生活的诗意。在这举国欢腾的日子，镇江把自己的山河画卷融入祖国的万里锦绣，成为华夏大地上一抹永不褪色的艳丽。
3: 感谢张嘉颖。镇江，江河交汇的诗意之城，一座美得让你吃醋的城市，藏着数不尽的古韵和诗意，这也是我们共同热爱的家乡。接下来呢，陶天元同学要带我们走进千年之前的潇洒文人李白的代表作《将进酒》。这首诗豪迈激昂，豁达洒脱，也被誉为是诗中有酒，酒中有诗的代表之作。
5: 大家好，我是陶天元，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篇朗诵作品，是李白的《将进酒》。《将进酒》，唐·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成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自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渠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

0: 作家冰心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因为那一刻是幸福的绽放，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1: 成长说，说成长，
0: 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1: 充满童趣与智慧的世界，汇聚成心灵成长的细流。
2: 学会表达自我，懂得倾听世界。
1: 花样少年说，
3: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成长说》，我是菲尔。花样少年说啊，本期话题是一个情境展现，说数学课的时候，黑板突然自己写出了错误答案，那么作为小班长的你会怎么和黑板谈判呢？
4: 黑板，黑板，别闹了，我知道你肯定是想和我们互动，才故意写错答案的，对不对？不过你看，同学们都在认真记笔记，写错的话，大家就会记混知识点，之后做题可就麻烦了。这样好不好？我们来个小约定，你乖乖地把错误答案收回去，我等下让老师用你最喜欢的白色粉笔，把正确答案工工整整地写在你身上，还让全班同学都夸你字迹最清晰，好不好呀？而且下课后，我会帮你把身上的粉笔灰擦得干干净净，让你清清爽爽的。下次上课再陪我。

0: 们一起学数学，咱们做最好的学习搭档，怎么样？
1: 黑板先生您好，我是五年级五班的班长陶天元。哦，不对，应该称呼您黑板同志。您是不是昨晚被值日生有湿抹布擦得太疼了？还是粉笔灰呛到您鼻孔了？我看到您今天写的8×9=75在发抖呢。这样好不好？我代表全班和您签个协议，我们以后新擦黑板，每天给您洗个阳光浴，但您要保证把正确答案72吐出来行吗？但您要是不配合，我就只能请数学老师的教鞭来和您谈话了，他可是操场上的单杠都能计算出周长的人。黑板先生打了个喷嚏，吐出了正确答案。看，我们中国人谈判都是讲究互相给面子，协议生效。嘿嘿，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其实我还有杀手锏。
2: 收集前的小朋友们，如果是你遇到了这个问题，你又会如何跟你的黑板谈判呢？以上就是我们成长说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现在是
3: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在国风的天地里，九诗词是一抹独特的底色，承载着千年的情感与哲思。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道尽乱世枭雄对人生的叩问，是历史的厚重与壮志的交响。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是诗仙的狂放与浪漫。罗隐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是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而欧阳修的酒逢知己千杯少，则将知己相交的真挚情谊酿成了国风里温暖的韵脚。让我们一曲一调间，引进千年情长，品味国风深处的精神底色。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感情，太多动作都是欲环境，就像青春期的小孩会被大人酷刑，理由是并不是五岁的心灵比成人要理性，那些道理我们从小就听，长大后不得不听，命运的命不是道理多难履行，而是现实的太任性，多少人能看懂人性的空境，只不过或者活着只活出了年龄，我攥着别人遥不可及的东西，一边自嘲一边冷眼那些肮脏的事情。如果

0: 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具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6: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7: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6: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7: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6: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8: 张爷爷好。
6: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8: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6: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9: 爸，爸，
6: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9: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0: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3-5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FM 96.3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岁月流金，经典永恒，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知唔知道永远嘅爱系乜嘢？佢只不过系一个美丽嘅童话。当故事完结嘅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嘅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喺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真意去爱过你。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6: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蝉鸣、西瓜、晚风、星空、荷塘、雷雨，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以夏天的万物为意象，集结了孩童视角的现代短诗。这本书叫做《夏天只是西瓜做的一个梦》。暑假燥热浮躁，朗读诗歌可以沉淀咱们的心绪，而亲子共同诵读可以捕捉日常当中被忽略的夏天的美好。咬开清甜的西瓜，傍晚掠过的晚风，夏天的蝉鸣和星光，文字轻盈童真，没有晦涩修辞，适合朗读、摘抄、仿写，既是共读休闲，也能够积累文笔素材。假期呢，不用只是埋头刷题，借诗歌打开感官，感受季节的美好，培养细腻的感知力。午后纳凉，夏夜闲谈的时候，随口诵读几句小诗，为暑假来增添诗意。这本书呢，把平凡的夏天日常诗意化，教会孩子看见细碎和美好，兼顾休闲审美和语文的积累。低中年级的孩子亲子共读，高年级的孩子摘抄感悟都非常的适配，是暑假诗意共读的优选作品。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人生这趟路，有人穿过烟雨寻岸，有人躲在雨里心动，有人在流浪里找自己，也有人在岁月里等温柔。我们把这些细碎的心境都揉进了歌里，所以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叫一程山水一程歌。首先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周传雄最近那首新歌，歌名叫做《烟雨平生》。这首歌的灵感呢，来自于苏轼的那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周传雄用他标志性的温润嗓音，把历经世事的豁达唱得举重若轻，编曲里面会有竹笛和弦乐铺得很克制，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像是一幅慢慢展开的水墨山水，藏着人到中年的通透感。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他的这一首《烟雨平生》。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周传雄的一首新歌，歌名叫做《烟雨平生》。听完这首歌，感觉心里好像就静了不少。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段埋头赶路的日子，像在雾里摸黑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停，也不知道终点在哪，就憋着一股劲地往前冲。接下来要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呢，是唱给所有还在咬牙坚持的人，来自任然的《上岸》。主歌呢，隐忍克制，像是在默默的蓄力，副歌一出来，瞬间的爆发力拉满，从山脚到山巅的叙事感，就像极了我们熬过低谷的样子。任然的嗓音是自带韧劲的，把力浩劫不收敛的少年气唱得格外的有力量，也愿我们都能够穿过坎坷，等到属于自己的上岸时刻。来听这首任然的《上岸》。

一首冉冉的《上岸》听完，好像我们的心里就会多了一点点的底气。其实不管是赶路还是靠岸，人生里总会有执念，像藏在风里的香气，挥之不去，久不散场。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是周深为古装剧《千香》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周深的空灵嗓音搭配戏腔的点缀，把宿命感和执念感拿捏得刚刚好。编曲里的弦乐会层层递进，像化不开的思念，又像是守了千年的约定。他的声音一出来，就像把人拉进了一个有风有香的梦境里。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周深演唱的《千香》。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才的三首歌呢，我们从烟雨平生的豁达听到了奋力上岸的果敢，再到千山萦绕的执念，就像是走完了一段山水迢迢的远路。其实人生的风景呢，不只有远方的山河，还会有身边的细碎瞬间，就比如一场突如其来的雨，一个猝不及防的心动。所以接下来的歌呢，我们就聊一点柔软的心事，关于雨天，关于心动，也关于错过。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蓝心雨演唱的《突然一场雨》。

都说下雨天最容易想起救人，其实哪里是雨的功劳，不过是借着潮湿的空气把藏了很久的思念拿出来晾一晾。蓝心雨的这首歌呢，唱得很轻，就像是雨天里的一声叹息，温柔又戳人。如果说雨天是心动的催化剂，那么接下来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呢，就是心动最直接的样子，来自黄礼格和叶琼林的对唱《心动决定》。男女生的搭配清甜又有默契，歌词里全是少年人直白的喜欢，没有弯弯绕绕的试探，只有我只想和你在一起的笃定。听完你大概率就会想起当初下定决心要和那个人在一起的瞬间，一起来听这一首《心动决定》。

甜丝丝的歌曲听完呢，是不是嘴角都会不自觉的上扬了呢？可惜不是所有的心动都能够走到最后，有些故事开头有多甜，后来就会有多遗憾。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莫文蔚的《被我弄丢的你》，作为同名电影的主题曲，莫文蔚用她标志性的低吟浅唱，把错过的遗憾唱得细腻又克制。编曲里面的长笛轻轻的呜咽，就像是说不出口的挽留。他的声音里呢，没有撕心裂肺，只有怪我不小心的轻描淡写，却最让人鼻酸。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这一首莫文蔚的《被我弄丢的你》。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9: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9: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9: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9: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听了行路的苍茫，听了心动与错过，那些都是我们与外界的碰撞。而下半场的节目当中的歌曲呢，想唱给你自己听，关于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关于允许自己去流浪，关于和生活温柔相处。首先要带来的呢，是汪苏泷的《流浪是合理的需求》。这首歌会带有一点点复古的质感，合成器的音色一出来，就像是坐上了一辆开向远方的车。汪苏泷把逃离城市的小心思唱得松弛又浪漫。其实不用总逼着自己按部就班，偶尔想逃想流浪都是再合理不过的需求了。一起来听这一首《流浪是合理的需求》吧。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汪苏泷演唱的《流浪是合理的需求》。听完这首歌，有一种想关掉手机出门去走一走的冲动。其实流浪不一定非要去远方，能够坦然地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敢在爱里做真实的自己，也是一种心灵的自由。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阿四的《嘿，关于爱》。阿四用他一贯的轻松诙谐，唱出了最通透的恋爱观，不用为了讨好谁装温柔，不用为了迎合谁改脾气，爱我的人自然会爱我的全部，包括滑稽的刘海，包括盐放多的菜，这种坦荡又自信的态度真的非常的迷人。一起来听这首阿四演唱的《嘿，关于爱》。

一首洒脱的歌听完，整个人都会变得轻快了不少。其实心情呢，就像是天气，有晴有阴。当你放过你自己的时候，好天气自然就会来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好天气》，作为他首张专辑里的作品，这首歌呢，带着青涩又干。

安静的少年感，吉他旋律清爽治愈，就像是风吹过发梢，像阳光落在肩膀。韦礼安的嗓音温柔又明亮，唱着雨过后总会天晴的简单道理，听完你的心里就会暖暖的。一起来听这首《好天气》。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好天气》，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我是雨轩。刚才的三首歌呢，我们从允许自己流浪，到在爱里做自己，再到等一场好天气，其实呢，都是在学着和自己和解。人越长大，越会发现能够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心里的那一份释然与坦然。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放回到岁月里，关于时间的答案，关于世俗的眼光，也关于陪伴的温暖。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供销社乐队演唱的《交给时间斑驳》。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供销社乐队演唱的《交给时间斑驳》。这首歌曲的旋律呢，松弛又有力量。歌词里面说，大胆一点，跳过某一些选择。其实真的是这样，很多事情不用着急去要答案，很多人也不用纠结留不留，把一切交给时间，该散的会散，该开的花也总会开。春风拂过山坡，自然就会长出自由的花朵。生活里呢，我们总会被贴各种标签，有人会说你是天才，也有人会说你太出格。可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王赫野的《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赫野的《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他用颗粒感的沙哑唱腔唱着被标签裹挟的自我拉扯，旋律也是从平缓到层层递进，从自我怀疑到释然。其实世间呢，本没有绝对的清醒与疯狂，你只管做好自己，热爱本身就是天赋。也愿我们都能够挣脱世俗的枷锁，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今天的电台情歌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一程山水一程歌，愿你走过烟雨能上岸，遇过心动无遗憾，既能够自在流浪，也能够有人陪伴。各位拜拜喽。

0: 诸方出品，恒顺一生，诸方恒顺里，本土国企诸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傍晚七点。湛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陈粒试运。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美好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这时光。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梁阳。就音乐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原创的，即使是最有实验精神的前卫艺术家们，还是会被他们同一时期的同伴们影响，或者可以追溯到前辈欣赏的偶像等等。当我们讨论当下的音乐发展趋势，回头检视近几十年的音乐人和乐队，听听他们的声音和看看他们的创意，回顾这些声音的第一次出现，就是来自 Wait The Band 乐队 The Wait。

这是来自 The Band The Wait， 可能没有一支乐队像是他们这支美加混血的草根摇滚乐队一样，浓缩了整个美国流行和摇滚乐的发展历史。比如使用曼陀林、小提琴和手风琴，伴随沧桑感十足的歌词与唱腔，演奏出经典的民谣与蓝草音乐。他们对之后民谣复兴的时期的影响可见一斑。这是来自 The Replacements。Here comes the regular.

这是来自 The Replacements Here Comes the Regular。 该说这是一支经典的摇滚乐队伪装成朋克，还是说是朋克爱上了经典摇滚而诞生，但这都不重要。不管如何， Paul Weisberger 领导这支来自明尼苏达州的乐队，有指标性的 Lo-Fi 吉他摇滚和显赫的爱国心所写下的歌词，对后世的独立摇滚、民谣和流行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那么这是来自 The White Stripes 白色线条乐队 Seven Nation Army。

就是来自 White Stripes Seven Nation Army。 这是底特律乐队放弃了传统的摇滚乐形式，只留下了吉他和鼓来建造自己简单明快粗糙的 Lo-Fi 车库摇滚和蓝调风格。即使这两位在2011年拆伙不玩之后，也是不难看到有很多两人编制的团体，不管是原始的吉他和鼓、贝斯和鼓或者其他方式，在乐团中重现他们充满能量重击的声响。是来自 Howard and Otis You Make My Dreams。

这是来自 Howard and Otis You Make My Dreams。 虽然真正要举出蓝眼睛的灵魂音乐人还有几位非裔美国人，比如 Mac Jackson 和 Sam Cooke， 甚至还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来自费城的这两位可是真正逾越了灵魂乐最大的肤色挚爱，并且让引人入胜发自内心的灵魂白人艺术家的舞台上。这是来自 Talking Heads Take Me to the River。

这是来自 Talking Heads Take Me to the River。 由 David Mann 领军的纽约乐队在70年代晚期到80年代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成功的混合了新浪潮、艺术摇滚、律动和世界音乐。即使是十年过后甚至更长远的一段时间，许多新生的乐队风格依然采纳他们过去的样貌，包括怪怪的歌词和异于常人的舞台表演方式。继续来听来自 Talking Heads Sucker Killer。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

0: 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唱片街三十三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三十三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Jack Love Africa。

是来自 Depeche Mode， It's No Good。 这支英国新浪潮电子乐队在80年代尾到90年代初期创下了非常棒的成绩，让这种乐风热门到近乎泛滥的程度。从正面来说，他们让新浪潮电子乐变得更加的平易近人，造成了各种的万变风貌。可以想象，现在依然有电子风格摇滚的音乐人，便不难发觉这支乐队对这些持续把数位音码与合成器推展到各类乐风领域的新生代音乐人们有着多么重要的影响。这是 Prince Kiss。

音乐作品从 R&B 到 Funk， 摇滚到流行，新浪潮到电子，无一不爆。但特色在于它的流畅编排和坦然结合的音乐内容，对现在走在另类 R&B 造成巨大的波澜。是来自发电机乐队的 The Model。

就是来自发电机乐队的 The Model， 重复的节奏和完全电子化的音乐器材在电子舞曲的发展时代当中投下强大的震撼弹，特别是实验电子 House 音乐，还有80年代的科技舞曲，甚至是新浪潮的电子乐。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 Duran Duran Ordinary World， 下期见。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聊的是藏在诗词里的少年心气，它像清晨带露的花，热烈鲜活，却也如朝露般不可重来。李白19岁时写下了“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的凌云壮志，仿佛振翅就能触到苍穹。可是到了61岁，却只剩“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济”的慰叹，半生的豪情终在岁月里添了沉重。杜甫24岁登泰山，喊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无畏；56岁历经战乱，只余下“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的苍凉。李贺18岁意气风发，愿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不过短短的9年，便在病榻上写下无不识青天高皇帝厚，唯见月寒日暖兼人寿的悲戚。还有王维、苏轼、李清照，这些名字里都藏着从鲜衣怒马到尘埃落定的人生轨迹。少年心气的珍贵在于它的不可再生，但是幸好诗词替我们留住了那一份滚烫的初心，让我们重读这些句子，就像握住了千年前少年伸出的手，让那一份纯粹的热烈在岁月里永远发光。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

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1991年，内地一大批新的摇滚乐队成立了，比如红色部队乐队、做梦乐队、指南针乐队、轮回乐队等等，可以说内地歌坛进入到了摇滚时间。值得一提的是，那一年已经成军四年的黑豹乐队率先在香港和台湾地区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黑豹》，引起了难以置信的轰动。这股热潮一直从香港、台湾波及到内地，以至于有人群的地方肯定就有人在大声地唱黑豹的摇滚。

1991年的黑豹是非常优秀的，他们是中国摇滚界硬摇滚的代表，也是内地歌坛进军港台的一支骑兵。而那一年呢，香港华纳唱片也开始率领旗下的众多歌手来到广州和上海演出，港台歌手也吹响了全面进军内地市场的号角。1991年的内地歌坛可以说是轰轰烈烈，异常的精彩，而那一年的香港歌坛几乎成了男歌手的天下。王菲在那个时候还不叫王菲，她叫王静雯，因为要去读书，所以她暂停了自己在香港的歌唱事业。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在香港、台湾两地造成的火热在逐渐的降温，而张学友、刘德华他们的声势却越发的强劲。

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沿着时间长河，伴随着这些你非常熟悉的歌声，一路听，一路唱，我们一路走过那金色的十年。一年前刚刚发行了个人第一张专辑的新人黎明，凭借着一首《今夜你会不会来》，开始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歌手，香港四大天王的雏形已经逐渐的显现出来。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仍未多讲，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2: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2: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2: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5: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8: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9: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0: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9: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0: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时间是1991年，那一年在台湾，在年初最大的新闻是女作家三毛自杀，而曾经演唱过由三毛作词歌曲的女歌手娃娃，在那一年发行了个人唱片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作品《大雨》，专辑当中那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呢大获成功。

1991年，另一位成立个人音乐制作室的歌手呢是周华健，工作室起名叫做摆渡人。之后新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发行了，专辑同名主打歌《让我欢喜让我忧》呢由李宗盛重新填词，周华健的演唱让所有人都知道了什么叫做唱的精致。他的每一个咬字，每一个转音，甚至每一个呼吸都十分的讲究，让人觉得是诚意十足。李宗盛将周华健的唱腔称为工笔型，就是说像中国工笔画一样精致。这首歌在排行榜上占据前十名的位置达到15周之久，创造出了台湾本土歌手的又一次辉煌。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

1991年的华语歌坛呢，似乎刮起了解散风。在台湾地区，全民偶像小虎队也在年末的时候宣布解散。解散的时候，这三个大男孩仍然唱着“请相信我们明天一定会再见”，就像白云离不开蓝天。这句话在20年之后的央视春晚得以实现。2010年，当这三个年近40的男人时隔20年再一次出现在舞台上的那一刻，无数人眼含热泪，回忆着自己的青春年华。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3: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书名就自带暑假的氛围感，叫做《暑假的秘密》。这本书呢，以悠长的夏天为背景，讲述少年在假期当中探寻秘密、理解亲情、完成蜕变的成长故事。假期脱离课堂的约束，孩子会直面迷茫、误会、遗憾和和解。书中的主角呢，在夏天的闲暇时光当中梳理过往，读懂家人，完成心灵的成长。这本书啊，讲了生活化的暑假日常，闲逛、打工、老友重逢、家庭的细碎矛盾，非常容易让当下的孩子啊产生共鸣。亲子共读的时候，家长可以顺着故事聊一聊自己的童年暑假，探讨误解、包容、珍惜亲情的意义。不同于说教式的成长读物，这本书呢，以故事来浸润道理，在夏天的时光当中悄悄地完成心智的成长。这本书的篇幅适中，适合中小学生暑期课外精读，既满足假期休闲阅读的需求，又暗含着成长和思考。暑假如流水，书中所记录的少年心事，也许是每个孩子假期当中最真实的心境缩影。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夏天的雨后，开空调的霉味，打翻饮料后的甜腻残留，等等等等，车内的异味困扰着很多车主，它不仅影响驾驶心情，更可能隐藏着健康威胁。有些气味啊是短暂的不适，有些却是慢性毒源。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当一回气味侦探，深入车厢的各个角落，揪出异味的真凶，还你一个清新健康的移动空间。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辛晓琪的《味道》。

车内的第一种异味就是挥之不去的新车味。新车的内饰散发出来的专属气味，它的主要来源是内饰材料，比如说皮革座椅、塑料件、织物、粘合剂、地毯、隔音棉等等，这些当中挥发出来的有机化合物，包括甲醛、苯、甲苯、二甲苯等等，这些物质呢在高温下会释放加速，闻起来就像塑料味、胶水味，短期接触呢可能会刺激到眼鼻喉，引起头晕恶心。那么长期暴露于高浓度的有机化合物的环境当中，尤其是甲醛，这是被世卫组织列为一类致癌物的，它就存在着潜在的健康风险。新车味的消散是持久战，绝非是几个碳包就能速战速决的，需要

说到的第二类异味，空调系统的霉味和土腥味。夏天开空调，冷风一吹啊，就有一股浓烈的霉味，这个土腥味扑面而来。那么罪魁祸首就是空调蒸发箱和风道。制冷的时候，蒸发箱表面温度很低，空气当中的水蒸气就在此凝结成水珠，那形成潮湿的环境。停车之后呢，残留的水分又会混合着从外部吸入的灰尘、花粉、微生物啊、霉菌、孢子，还有这个细菌等等，在阴暗潮湿的蒸发箱和风道之内疯狂的滋生。当你再次启动空调呢，这些微生物以及它们的代谢产物的气味就会被强风直接送入到驾驶舱。这种异味通常是伴随着制冷效果下降，是夏季最高发的车内公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第三类异味就是食物残渣和液体泄漏，孩子在车里吃饼干掉的碎屑，打翻的奶茶，咖啡渗入地毯，遗忘在角落的水果腐烂啊，掉进空调出风口的零食，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食物残渣糖分液体，在温暖封闭的车厢里面就会成为细菌霉菌的绝佳培养皿，它们发酵分解产生出来的酸馊味、腐败味、甜腻味，更麻烦的是液体，尤其是含糖饮料渗入地毯下层，那么座椅海绵甚至是地板的隔音棉，表面上看是清理干净了，深层的污染却在持续发酵，异味源源不断，而且难以根。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盘点了三大常见的异位元，现在啊，继续来深挖那些容易被忽略的隐形杀手。第四类异位，烟味与三手烟的残留。车内吸烟啊，烟雾的颗粒、尼古丁焦油等等会强力吸附在顶棚的织物、座椅表面、空调风道等几乎所有的内饰材料上，形成顽固的三手烟。即使是开窗通风，刺鼻的烟味也难以完全消散，而且会持续缓慢地释放有害物质。非吸烟者呢，进入到这类车厢仍然是可能吸入残留毒素，那么对于儿童危害尤甚，三手烟的清除呢，这是一个专业级的难题。

0: 第五类异味就是生物污染和腐败臭味。车厢呢并非是完全密封，老鼠、蟑螂等等小动物呢可能是通过底盘的孔洞、空调外循环口等等缝隙钻入，它们呢是在内饰的夹层、空调管道甚至是仪表台的后方筑巢排泄死亡。尤其是尸体腐败排泄物发酵产生的腐败臭味，就类似于臭鸡蛋、氨水味，极其刺鼻而且持久，这是异味当中最令人讨厌的类型。同时呢，动物携带的病菌、寄生虫也是构成卫生隐患的，一旦怀疑是生物污染，就需要立即的彻底排查并且专业清理消毒。
1: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3: 来喽，
1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3: 小事儿，一键删除。
1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3: 哎，删删删删。
14: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

0: 趣，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跟大家来聊汽车异味第六类，外部循环侵入与自身污染。行驶当中开启外循环或者是车窗，那么外部的尾气、汽油味、柴油味、化工异味、垃圾臭味、农田施肥味等等等等，都会直接涌入车厢。除此之外，受潮的脚垫还有后备箱垫，脏污的座椅套，还有使用劣质的香薰或者是清洁剂残留，甚至是长时间不洗车导致车身附着污染物，在高温之下呢，都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一类的异味来源多样，需要结合用车环境和习惯来具体分析。

异味治理大作战。首先来说啊，通风是基础，但绝非是万能。新车以及夏季高温天，务必要最大限度的加强通风。行驶当中开窗，对角开窗形成对流，这是最好的。天窗后翘，停车时呢要留缝，要注意安全。使用太阳能通风扇。但是要跟大家说到的是，通风主要驱散的是已经释放到空气当中的游离态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和部分异味分子，但是吸附在内室深层，滋生在空调系统里的污染源效果这是有限的，必须得配合针对性的清洁。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针对汽车空调异味，清洗蒸发箱是治本之策。对付空调霉味，更换空调滤芯建议每半年或者是一万公里，这是要更换的，这是第一步，但只能过滤新进入的空气，无法解决蒸发箱和风道内部的污染。专业可视化的蒸发箱清洗啊，通过空调排水管或者是拆卸鼓风机，用专用的设备和清洗剂来进行冲洗杀菌抑菌，这才是根除异味的关键。那么日常可以辅助哈，到达目的地之前几分钟关闭 AC， 保持风扇吹干蒸发箱，定期使用合格的正品空调清洗剂，泡沫型的这是需要谨慎的，因为要避免损坏鼓风机电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汽车内饰的深层污染清洁，这个呢，清洁加分解才是硬道理，要物理吸附，活性炭包量大，定期暴晒能再生，硅藻醇吸湿吸味有一定的效果，但饱和之后需要更换。深度清洁怎么做呢？使用内饰专用清洁剂加上软毛刷彻底清洁受污的表面啊，你的座椅、地毯、顶棚，那么重点可以来处理缝隙。严重的污渍或者是液体渗透呢，一定要建议你使用专业的内饰清洗，甚至是拆卸清洗地毯、座椅。化学分解或者是催化呢，就可以用光触媒喷涂啊，需要紫外线激活分解有机污染物。还有呢，就是可以进行臭氧消毒，强氧化性的杀菌除味，但是需要专业人员操作。消毒之后，人车需要彻底通风。生物酶分解剂可以针对性的分解有机物，比如说呕吐物残留等等，避免使用劣质香薰来掩盖异味。

清新的车内空气是健康驾乘的基石，与其忍受异味或者是盲目掩盖，不如主动出击，科学溯源，精准治理，让每一次出发都伴着清新与安心。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民身负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7集。
3: 虽然说现在国内的原石数量可能不多，但是998颗还是可以弄到的，所以只要我们的方案一通过就可以进行采买了。
2: 孟潇潇依然不动声色。
4: 这次的产品呢，主要是你们设计部主推，而我们销售部呢，也就是提些意见和配合执行，那就辛苦你，方案落实之后发给我们。
3: 没问题，如果没什么事儿，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我们散会。嗯。
2: 叶小青看着顾欣妍的海棠花系列限量款策划书，陷入了沉思。晚上，艾莉安娜在总监办公室里加班，叶小青的微信到了，看邮箱。她打开邮箱一看，咧嘴笑了。艾莉安娜随即打电话给璀璨珠宝的露西里。
5: 哎，晚上好，没有打扰到你吧？好，这样子的，我手上刚好有一份资料，你肯定感兴趣。
2: 邮件的内容正是东城火热一下活动详细产品方案。第二天早上，顾欣妍正在给组员们开会。
3: 海棠花系列的限量款首先推向市场，这只是我们这次活动的第一步。那至于第二步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要把剩下的钻石。
2: 孟潇潇走了进来。
4: 哎，早上好，
3: 孟总监。
4: 欣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官网的预定板块上线之后不到12个小时，海棠花的限量款就已经售罄了。
6: 孟总监在。
3: 明康，我们海棠花系列已经售罄了，你知道吗？
6: 先别说这个，我给你看个东西。
3: 怎么了？
2: 李明康坐到电脑前。
7: 璀璨珠宝今晨发布最新消息，作为年度的重点活动，璀璨珠宝的董事长 Lucy 里宣布，璀璨珠宝新一季将会推出新型限量版钻石饰品，由国外的知名钻石切割大师打磨之后，专销国内，占领平价市场。今天的
4: 钻石饰品切割大师进行打磨，这不是跟我们的主打撞车了吗？
3: 我会把它弄清楚的。明康，
6: 哎，
3: 你现在立刻给我们所有的供应商打电话，看看我们之前采购的原石有没有问题。
6: 好，我这就去。
3: 小青，给其他的供应商打电话，看看他们手上有没有我们需要的原石，如果有的话，立刻预定下来。
4: 好，
3: 去吧。
2: 顾欣妍还没有从吃惊中回味过来，林薇的电话到了。
3: 喂，
8: 顾欣妍，来董事长办公室一趟。
2: 顾欣妍立刻来到李卓然的办公室。
3: 董事长，
9: 坐。董事会紧急决定，你手上的海棠花活动 全面暂停。
3: 可是这个系列已经在网上全部都预售出去了，如果失信于消费者的话，这个损失是无法预计的。您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尽快的想出一个两全的方案。
9: 这样吧，董事会的书面决议下发之前，你还有仅剩的一点时间。
3: 谢谢董事长。
9: 不过你要抓紧了，海棠花计划出了问题，林总和阿瑞娜就有了机会，他们手里搁置的方案正跃跃欲试，所以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3: 我知道了。
9: 我就奇怪了，这个活动在我们内部还处于半保密状态，怎么会泄露到璀璨那边的呢？是不是你们的阻力？
3: 不会，董事长，我团队的小伙伴们都是我最信任的人，绝对不会。
9: 我相信你。
3: 那我就去准备了。
10: 李明康站在叶小青身边，看着策划说明书，百思不得其解。
11: 哎，你说真是奇了怪了，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这璀璨的方案跟我们的方案几乎完全相同。
10: 孟潇潇走到他俩的身后。
4: 顾欣妍呢？
6: 哎，孟总监，哦，他去找董事长了。
4: 等他回来，你们转告他，网站上预定的新款的那些客户，大多数都不同意取消预定，所以务必请他抓紧时间想好应对措施。
6: 好，知道了。哦，对了，孟总监，你说我们这次这个活动会被取消吗？
4: 目前来看应该不会，董事长应该会给你们组长一些时间来解决问题。
6: 那太好了，这样我们从国外进货有个十几天就够了。
4: 十几天
6: 啊？
4: 你们未免也太乐观了，董事会很快就会下决定，估计你们顶多还有一天的时间。
6: 一天？不
10: 是，那孟潇潇笑着转身离开。林毅和沈博正在商量对策。
12: 现在情况怎么样？
13: 顾星岩呢？作为项目的主要负责人，难辞其咎。估计李卓然会把他给抛弃，让他承担全部责任。
12: 李卓然的目的啊，不过是想借这次活动圈钱。顾星岩要搭不起这个架子，他自然要找别人了。怎么这么巧啊？跟咱们选了同一批钻石。
13: 老大，您是怀疑我们内部有人透露消息？
12: 露丝里这个女人一向没有底线，她干这种事是惯犯。
6: 喂，你好。
14: 艾瑞娜要见林总。
13: 艾瑞娜见你。
12: 跟她说我不在。
6: 林总不在啊。
15: 你不要进去。
10: 艾里安娜强行推门走了进来。
15: 时间见我，可是我敢肯定你会对我手上这份新的计划案有兴趣。
10: 林毅随即要求召开董事会。
9: 林总，你突然召开这个会议，议题是什么？
12: 为了不给公司继续造成损失，应该立即停止海棠花项目，紧急启用备用方案，这样可以把公司的损失降到最低。
9: 可是前期的资金已经投入进去了，预售也开始了，现在停，损失怎么算？
12: 璀璨珠宝已经控制了市场上绝大多数的钻石原料，海棠花项目已不具备可实施性。现在我们启用 Arena 的项目是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的唯一途径。 Arena， 介绍一下你这个项目的预算。
15: 我在我原本的设计方案上面，在材料上面做了修正，现在它的成本低于海棠花，工期也更短。
12: 现在启用 Arena 的项目不失为一种保险的措施。各位表决一下吧。
9: 既然这样，我们就投票吧。同意暂停顾星岩计划改为 Arena 方案的董事请举手。
10: 顾星岩冲进了会议室。
3: 各位董事，请听我再说上一句， 虽然说现在的原石供应上的确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一定可以想到办法解决。所以请大家相信我，再给我一点时间。
12: 我们这次。

0: 我们就不可以给几天时间，看看这个方案是不是可以绝处逢生？而且大家难道一点都不好奇，为什么这样一个绝命的计划会被璀璨珠宝给撞车呢？三天，再给我三天的时间，如果我找不到可以用的原石，我欢迎公司问我的责任，到时候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1: 顾新言向董事们弯腰鞠躬，林毅的态度也有所缓和。
2: 听上去有些道理，那就这样吧。顾新言的方案和阿瑞娜的方案同时推进，如果顾新言三天之内找到原石的话，阿瑞娜的方案立即停止。
3: 顾新言跟着李卓然回到董事长办公室。
1: 你说说看，你想怎么解决这个事情？我想问
3: Lucy
1: 丽买回钻石。璀璨是东辰最大的竞争对手，他凭什么把原材料让给你？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3: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方案泄露，预售还不知道如何收场，一旦失败的话，国内的珠宝界你也待不下去了，你明白吗？明白。
4: 晚上，林哲在酒吧里玩的手机，
5: 顾新言则在旁边登录璀璨珠宝的官网。哎，你怎么还研究上？
3: 对手的官网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想要见到 Lucy Lee， 就只有这一个办法。你把什么发出去？我在璀璨的官网上给他们发了评论，现在正好是璀璨的促销季，他们一定会认认真真的每个评论都看，而且 Lucy Lee 一定会去巡店，所以说再加上这条评论，他一定会对我有印象，到时候有助于我跟他直切主题。
5: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啊！我帮你把评论和点击量刷上去，让你的文章处于置顶状态。真的？小 case 啦。谢谢。别客气，你忘了我是谁啦？是，你是魔力鸟。第二天一上班。
6: 陆西里果然在官网上看到顾新言图文并茂的网评。进来，
7: 李总，您找我？嗯。
6: 网上很火的这篇文章你看过了吗？看了。如果您觉得影响不好的话，那我可以找网管把它撤掉。不，为什么要撤下来？你不觉得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官网上出现这么一篇文章，很巧合吗？您的意思是，
7: 放着吧。我想，这篇文章的作者一定有他的想法。再说，他提出的确实也是我们存在的问题。为什么我这里就没有这样的人才呢？啊，门店的声势造得怎么样了？
6: 非常见效。
7: 尽快安排一下。这两天。
8: 我要去巡店。好，进来。沈博也看到了这篇文章，他立刻来找林毅。老大，我在璀璨官网上发现一篇文章，您瞅瞅。这篇文章是璀璨官网的最火的一篇文章，我看评论了，有点赞的，有吐槽的，也不知道谁写的。
9: 哎呀，这顾新言花招还真不少啊！这天晚上，陆西里来到璀璨珠宝的门店，
10: 把这些明星产品的资料送到报社去，加大宣传力度。这次的活动，我们一定把人数也跟着。
9: 顾新言不声不响的走了进来。你好，
10: 你好，
9: 给我拿一下这款项链，让我看一下。
10: 好的。 这款浪漫之心系列中间硕大的钻石，加上旁边璀璨的副钻，更显您的高贵气质，是我们今年的主打款。

0: 这款吊坠呢，采用的是卡镶工艺。
1: 没错。嗯，
0: 是现在最时髦、最精致的镶嵌方式。这种镶嵌方式的确会比爪镶来得让钻石裸露得更多，更显出钻石的炫目。
1: 小姐好眼力。
0: 但是呢，从钻石的切割工艺角度上来看，你们这个有点粗糙啊。
2: 顾青言有意地说的这番话，果然引起了陆西里的注意。
3: 好专业。
0: 槽口开得有点太大了，这样很容易形成钻石的松动或者脱落。如果说你们这款吊坠投入到市场当中，应该会有很大的翻修量吧。
4: 这位小姐，你说的没错，这款浪漫之心确实存在返厂加固问题。我是 Lucy Lee， 这家珠宝店的老板。
5: 你好。
0: 你好，我是顾星妍，东城珠宝设计师。
4: 我们官网置顶的那篇文章应该是出自你的手笔吧。
0: 没错。
2: 过了一天，顾星妍和陆西里在茶座里正式面谈。
4: 我知道你早晚会来找我的，只是没想到这天来得这么快。
3: 您是前辈，本来就应该要当面向您请教的。
4: 我没猜错的话，你来找我是为了买回那批钻石吧？
3: 果然是前辈。
0: 嗯，虽然那批钻石的成色很好，但是呢，如果没有宋老的加持，一样没有办法展现绝佳的品质。所以我实在想不清楚，为什么您一定要封锁全部的货源啊？
4: 如果我告诉你，我买那批钻石就是为了跟东城打对台呢？
0: 这样的竞争对我们彼此都没有好处的。
4: 顾星妍，我非常欣赏你的才华，所以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
0: 我们可以加价，哪怕是比市场价再高一些，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
4: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不会让你买回那批钻石，除非你让林毅亲自来找我。
0: 这是我根本就不可能做得到的事情。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
4: 我知道你立下了军令状，三天之内要拿回那批钻石。如果你失败了，后果你当然知道，恐怕以后你在珠宝界都无法立足了。我现在就有一个方案，你不妨考虑一下。来我的公司吧。
0: 抱歉，我是不会离开东城的。
4: 你的这个方案风险这么大，那么顺利的就通过了公司的审核，而且又砸了这么大一笔钱在宣传上面，你就没有想过是有人故意挖坑给你的吗？
2: 此刻林毅和沈博正坐在车上看着他俩。
6: 老大，您说这李总会同意把钻石卖给咱们吗？
7: Lucy 里这些年花了这么多钱，玩了命的跟东城作对，眼看着就要赢一局了，换作你，你会买吗？
6: 我肯定会啊。哎，不对，哎，老大，那我就不理解了，那您为什么还同意给顾新言三天时间啊？
7: 我就是想看看，当单纯撞上老练，会产生什么样的火花。顾新言还是太单纯了，他不知道光靠才华和拼劲是不够的，单纯和头脑简单是画等号的，而在职场里头脑简单简直就是一张病危通知书。
2: 陆西里和顾新言不欢而散。
8: 阿瑞娜那边进展的怎么样了？
6: 那边没什么问题，就是那个人手有点不够了。
7: 把顾星妍手下的人调给阿瑞娜用，一定要保证备用计划的进度。
6: 没问题，我这就落实。
7: 走吧。嗯。
2: 顾欣妍一到公司，艾莲安娜就来找她。
5: 咱们那个设计，你们注意思
9: 考。顾欣妍，大伙儿也都注意一下。人力已经把设计部的所有员工都调配到我那儿帮忙了。
0: 所有？可是我的项目也需要人帮忙。
9: 你自己看一下，董事长跟林总都已经签了字的人事调令。
0: 好吧，看来就只有我们了。
9: 喔喔喔，注意，是设计部所有的员工，
0: 我要尊重一下他们的意愿。如果他们想到你那里帮忙，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10: 不好意思啊，副总，我自己手上的工作还没完成，我没法帮你。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37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9: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民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

0: 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8集。李明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顾心妍，艾莉安娜又看着叶小青。
1: 对不起啊，心妍。
0: 叶小青居然站到艾莉安娜的身边，顾心妍大失所望。艾莉安娜却得意洋洋地拍着叶小青的肩膀。
2: 活动结束以后，我替你申请加薪。Come on。
0: 顾心妍万万没有想到，叶小青竟然会和艾莉安娜走到一起。一旁的李明康也百思不得其解。
2: 所以，你去把几个
0: 艾莉安娜当场给叶小青他们布置任务。
2: 再去把几个图形、影响力的全部都列出来。
0: 顾心妍回到自己的座位，只有李明康紧跟在他的身后。
3: 不是心妍。我真是想不明白叶小青在心里在想什么。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那天你准备的资料是要我转交给他，而不是你亲自给他。这事儿要是处理不好，确实后果很难想象。可是你说我们认识他这么久，真看不出来他能为点薪水出卖自己立场。
1: 不会的，我相信小青，他只是一时心急，他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
2: 时代有分好，你帮我倒杯咖啡。
3: 我也希望是这样。可是你说现在就剩咱们两个人了，而且就有两天时间，能干什么呀？
1: 露西丽那里是彻底没有希望了。
4: 我们给所有的供应商打个电话。
1: 希望可以找到适合的钻石，
3: 也只能这样了。
0: 第二天晚上，设计部办公区里，顾心妍和李明康在不停地打电话。
4: 我们这边真的是很着急要，所以说价格哪怕高一点都没有关系。行，我知道了，谢谢您。
5: 哎，张总，我是东辰设计部的李明康。哦，我们之前跟您订的那批原石。哦哦，好好好，啊，没事没事。
4: 喂，杨总您好，对对对，哎，您好您好，我是东辰的顾心妍。你们库里有？哦，您知道我们在找原石啊？对，没错，璀璨这次活动不知道怎么的就跟东辰撞了车，我们需要的的确是同一款原石。那这样行不行？您帮我问一下上一级的供货商，看看他们那边的库里是不是有。好，知道了，谢谢您。
0: 李明康看顾心妍垂头丧气的样子，心里也为他着急。
3: 心妍，没事吧你？
4: 我没事，你那边怎么样？
3: 不太乐观。所有的供货商联系之后，最快的说下个月中旬才能凑够我们要的量。你这边呢？
1: 要么就是断货，要么就是供应的时间根本就来不及。
3: 只剩下一天了，可怎么办啊？
4: 这样吧，今天也很晚了，你也辛苦一天了，你先赶紧回去休息，我们明天再想办法。
3: 行，你也别太难过，我相信还有希望。加油。
0: 顾心妍临下班时来到洗手间，没想到碰到了叶小青。叶小青有些尴尬，顾心妍主动地和她打招呼。
4: 小青，你怎么还没回家？ Arena 叫我们大家加班来着。我先走了，他还在那边等我们呢。
0: 顾欣妍一把拉住叶小青的手。
4: 小青，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惹你生气了？没有没有，那就是 Arena 他拿高层压你啊。也没有。那为什么？其实没有什么为什么。欣妍，是我对不起你，这段时间发生太多事儿了，我只想好好工作，哪怕能完成一个活下的项目也行啊。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2: 小青，你不要紧张，我能理解你的。
4: 好好好，我先走了，我知道了。

0: 顾心妍把林哲叫到酒吧借酒浇愁。
1: 谢谢。
2: 不到一天了，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3: 看来这一次我真的要未战先败了。所有的办法我都想了，所有供应商的电话我都打了一遍，包括露西丽。即使我跟她说我愿意高价回购原石，可是她还是不同意。所有的办法都想尽了。
2: 那你查到是谁泄密了吗？
1: 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心思去追究这个。即使我不愿意去面对，可是我心里很清楚，一定是身边的人。他说这一次恐怕我不仅要丢了工作，还会丢了一位朋友。
2: 你别急，我一定帮你查出来是谁泄的密。
1: 他让你说我是不是太高估我自己了？以前在加拿大的时候，我那么的信心十足，
3: 我以为说，我只要回国了，我就一定可以实现我的目标。可是当我回了国之后，当我双脚真正的踏在上海这个土地上的时候，我发现怎么每做一件事情那么难。是不是就不该回来了？我就应该待在蒙特利尔，继续当一个画图员，或者说，我应该继续的练摊儿、摆摊儿，当一个自由的手工艺者。
1: 他让我真的努力了，我真的努力了，
3: 我使用了我全部的能量，可是我发现我还是什么都改变不了。
2: 星妍，我听你说这些，我也特别难受，但是你别灰心啊，一定有办法的。你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途径能拿到原石，是忽略掉的？
3: 别的途径，所有能想的途径我都想了。还有一个，那个露西丽她竟然说，除非
2: 什么？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1: 我去想办法。
2: 心妍，
0: 顾心妍抓起外套就跑了出去。林毅也没有下班，在办公室里看着顾心妍的设计图稿。突然，他把设计图稿伸向碎纸机，猛地又停了下来。最终林毅把这张设计图稿放进了顾心妍送给他的首饰箱里，然后走出了办公室。顾心妍火急火燎回到公司，着急慌忙地走进电梯。此刻林毅也走进了电梯，突然又打开电梯门走了出来。林毅重新回到办公室里，拿起文件夹，刚在沙发上坐下，顾心妍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
3: 林总，
4: 找我有事儿啊？
3: 我去找过露西丽了，她提出想让她把钻石转让给东辰，一个条件，您。

0: 我对我印象不好，我练摊让您给撞上了，害得您把手机都给丢了。进公司之后，初中还有灵犀系列，我不听话不听指挥，我甚至跟您针锋相对，真的。如果我要是您，遇到我这样的下属，我也讨厌死了，我恨不得一脚就把他踢出公司。但是我今天真的没有办法了，我现在只有20几个小时的时间，我真的没有任何的办法了。我本身。
1: 一点都不害怕被东城给踢出去，但是问题是，我真的害怕会影响到东城的信誉还有形象。你喝了多少酒啊？来来，坐下。你深更半夜的闯到我的办公室来，就是来跟我说这些是吗？哎，你哪来的这么大胆儿？
0: 要是平时的话，我还真没这样的胆儿。可是问题是，今天我喝酒了，我酒壮怂人胆我。酒壮怂人胆？你说你是怂人啊？你可一点也不怂。东辰现在好不容易销售势头才上去，现在好不容易口碑才有好转。 真的再经不起一点点的风浪了，所以跟整个东城相比，我的这一点自尊算什么？
2: 顾心妍生字意歪，顺势跪到了地毯上。只要您去问
0: Lucy Lee 把钻石买回来，我就离开东城，从您眼前消失。
2: 时间不早了，回家吧。行吧，
1: 林总。啊，走吧。只要您把这批钻石买回来，我就从您眼前消失，行吗？
2: 林毅拉着顾心妍上了自己的车，把她送到新住处的楼下。搬家了啊？这地儿看着环境还不错。
3: 林总，您还没有答应我说会不会去找 Lucy Lee
4: 的下车走了。第二天一大早，孟潇潇拎着早餐来到林毅的家里。
5: 吃早饭啦！林总，林毅不在家里，孟潇潇拿出手机和他联系。
4: 哎，我来给你送早餐，你人呢？
5: 哦，我有点急事儿，今天出来的早，你自己吃吧。
4: 你在哪儿啊？我这忙着呢，先挂了啊。孟潇潇气得把早餐扔进了垃圾桶里。此时，璀璨珠宝的露西里正陪着戴尔普斯的戴维等人打高尔夫球，他满脸堆笑的走到戴维身边。
6: 好球，好球，
7: 不是很理想。
6: 戴维，我们璀璨在中国发展迅速。
7: 无论是从品牌和市场来讲，现在已经绝对不比东城差了。如果能够得到戴尔普斯的明年的看货权，我相信我们双方在中国市场出来打球的焦点就是休闲开心一点。李总却三驻不离公事，这点可是不比东城的林总啊。
6: 哦，
7: 你放松一点嘛，啊，今天的输赢就在球场上而已。哎，对了，我今天怎么没见到东城的林总呢？
6: 我想跟他较量一下球技啊！各位多包涵，今天呀，你们尽情挥杆，我来做东。来来来来来，快有请有请。
2: 露西里见戴维不愿意和自己深谈看货权的事儿，心里很是郁闷。

0: 顾新言一上班，李明康就和他商量。
1: 新言，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2: 我把所有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包括一些不是办法的办法我也试了。昨天晚上我去找了林总，我请他去帮我们到露西丽那里把钻石买回来。
1: 那林总怎么说？
2: 虽然他没有直接回绝我，但是我已经预见到了他的决定，他是不可能帮我们的。
1: 我们现在剩的时间不多了，你说如果我们真的找不到那批原石，你真的会离开公司吗？或者说因为方案外泄被调查？
2: 说实话，我现在都没有心思考虑这些问题。现在还有时间，我们去找我们所有能找到的供货商，见面三分情，电话给他们总说没货，说不定我们亲自拜访会有意外收获呢。
1: 没错，走。
0: 明天公司。艾莉安娜在一旁给其他员工开会，她叫住了走过身边的顾新言。
3: Danica，
4: 怎么了？你还在做垂死的挣扎吗？
1: 阿福总，很多事情没到最后一刻，谁也不知道结果。庆功酒，别喝太早。
4: 我还真的早就准备好了庆功酒，我就等明天时候一到，我们庆祝，为他们送行。啊，怎么样？大家一起庆祝，好嗨呀！等不及了。
0: 露西里没心思打球，在休息区看着草地上走来走去的 David。
5: 那杯威士忌。
6: 嗯，好的。
7: 大早晨就喝这么烈的酒啊？
0: 林毅拿着文件夹走了过来。
7: 李总不会是遇到什么烦心事儿了吧？我来杯白水。
6: 好的。
5: 林总，您这么有兴致也来打球啊？
8: 我手里有份合同，我想李总恐怕有兴趣看看。

0: 果然是要问我买回那批钻石啊。
1: 你只要签了这份合同，我今年可以让璀璨与东辰共享戴尔普斯的看货权，但是你得把你手里那批钻石低于市场价三成卖给我。
0: 咱们还没谈你就让我损失近千万，林总，您这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给我添堵的？
1: 李总，我还有别的事儿，你尽快决定。
0: 不要这么咄咄逼人嘛，我想你是错误的估算了形势，现在你还没有占有主动权，现在如果您拿不出消费者指定的商品，损失了客源和信誉，对你的损失可是不可估量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38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11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

0: 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提起农村女性的形象，很多人都会想起平原上的娜拉里，那个穿红色棉衣的刘小样，想起她，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的自白。但在农村，那只是极少数人的觉醒。农村、老年、女性，三个弱势的词语，组成了一种艰难的处境。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作者李康提的一篇文章，为家操劳一辈子，老来失去自己的家。作者李康提在北方农村长大，来到东南一线城市求学，工作多年后回到家乡，看到村里年长的女性终其一生都在漩涡里挣扎，有人失去了房子和土地，住在儿女家看尽脸色，有人打了一辈子零工，终于彻底找不到工作，有人在家受了半辈子委屈，一把年纪却成了北漂，攒钱给患癌的丈夫治病。这些来自农村的女性，有她的奶奶、舅妈，也有关系很好的同村阿姨，她们分别跨过了80岁、60岁、50岁，处于人生不同阶段，但却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

马上就要送暖气了，儿子赖小还是没有要过来的意思。黄土高原的深秋越来越冷，点褥子也不灵了，改娥只好翻箱倒柜，从后套间里抱出那床八斤厚的大棉被。自从老伴去世后，他就从老姚搬下来，和大儿子赖小住在一起。养老并非单单是老大的责任，但赖小却主动承揽过去，为的就是把父母的宅基地份额占去。可惜父亲走得早，新院房盖好还没住过一天，人就没了，只留下孤单的改娥搬进了那座新院的偏房。火令起，门单开，说是一起过，和分家也没什么差别。赖小连桶泔水都想不起来给老娘倒。北方农村的土窑，背靠山体，冬暖夏凉，很多老人大半辈子都在这里生活，近两年才住进了新房。持续到母亲做了肝上手术，他终于顶不住了，主动叫来老二老三，一改当年的说辞，决定母亲还是一年一家的好，这样都亲。纵使儿媳妇们多有怨言，改娥也被迫开启了漂泊的老年。从73岁到83岁的整整10年，改娥像一件行李，轮流寄存在三个儿子家。在大儿子赖小家，他比陌生人还多余，除了过年除夕能坐在一桌看一次春晚，剩下时间他都吃住在那间小偏房里。老二家倒是憨，可惜住处太小，改娥永远都是和孙女珍珍挤一间房，珍珍嫌他打呼。老三家房子空着，儿子忙着挣钱，儿媳妇儿爱出门打麻将，孙子孙女在外地上学，家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改娥随身的东西总是很少，两身衣裳，一台唱戏机和老年人手机就是全部。即便如此，她在每一处都小心翼翼。今年惯例轮到了老大，他在村里小区刚买了新楼，家里人都以为老太太能跟上享受集中供暖、冲水马桶的便利，可赖小也只会在晚上才回小院跟老娘住。这么做也是为了堵住弟弟们的嘴，根本不愿意带母亲住新家。看着紧闭的大门，改娥读懂了意思，她不明白为什么累了大半辈子给孩子们都成了家，自己却没有了家。农村女性的晚年多是孤独的，这不是说他们的老伴在与不在，儿女孝不孝顺，而是很多时候他们觉得人生或许就是如此。彩英总说儿子孝顺，大学毕业后一个人在南方大城市打拼，自己买了车买了房，结婚的大头都是个人攒的，还说要接他和老伴去城里享受。可彩英不想给儿子添麻烦，推脱说在老家习惯了不想动，说什么也不去。他总觉得自己能动弹，就坚决不会朝孩子伸手，包括娶儿媳妇的彩礼，他宁愿借钱也要给孩子减负。现在老两口年过60，还在为这欠的10万彩礼奔波，无奈年纪太大，他们也没有傍身的一技之长，只能做些出卖力气的活儿，哪里有零工去哪里。老伴儿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干点杂活，一走好几天，彩英则在流动饭店给人洗碗，两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却成日见不着面。每天早上彩英对付口稀饭就要出门，忙活一天等到了晚上累得不想动，就把往日节气里孩子送回来的月饼、槽子糕泡点开水解决晚饭。彩英对自己很随意，现在穿的还是儿子中学时的校服，住的仍是当年嫁过来时
那破防三间，除了培养出个大学生，他的人生几乎毫无波澜。附着在男人、子女和家庭之上的他们，很少有余力思考自己的人生是不是还有另一种选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们继续跟随作者李康提来认识他笔下的农村老年女性。

三妮完全没想到过，大半辈子活在老家的她，居然有一天也成了北漂。几年前她老公得了癌症，看病掏空了家底，现在儿子眼看着到了结婚的年龄，已经有了对象，却没钱推进婚事。这才让一辈子都是家庭妇女的三妮儿成了住家保姆。她从老家来到北京，投靠了相熟的老乡。两年多的时间，三妮儿育儿嫂以及月嫂，这活儿干得越久，她就越发现有钱人家矛盾真少，不会因为产妇有没有奶，婆婆有没有照顾，孩子是用纸尿裤还是尿片而争吵。每当看到人家的和和美美，她就想起自己那支离破碎的家，颇感落寞。年过五十的三妮儿一个人在异乡，手机就是她唯一的解闷工具。她刷刷短视频，和同村老姐妹唠唠家常，偶尔和儿子打打电话，就这样度过一个又一个日常。每周一天的节假日，他无处可去，只能在小区附近溜达。偌大的北京，除了保姆街那张小床，没有哪里能真正属于他。当然，床也不是永久的，到了期限仍得准点离开。她转念又想，迟早有一天老公要走，儿子要成家，自己也要一个人，孤独是人生常态。农村老年女性，这几个名词的叠加，便是枷锁的代名词。关于她们的命运，或许从性别这第一颗纽扣开始，就已经封错。在重男轻女最严重的地方，有些人的降临并不被期待，从名字便能窥见一二。改额之所以名字带改，是上面已经有了个大姐，父母连生两个女儿，害怕家里根苗不旺，让赶紧改了过来。顶着这一个不为自己而起的名字，改额跨过了83岁的命坎。10年前老伴去世的时候，他哭得肝肠寸断，想要跟着一起走，全然忘记了正是这个家暴的男人曾经拽着他的头发在地上拖行了数十米。面朝黄土的女人很难把婚姻和好日子画上等号。改革嫁过了才知道自己是男人的第二任老婆，前一任被打跑了。男人干活回来要立马吃饭，晚一秒都不行。有一回改娥听见院里狗叫，就架锅烧水，还是迟了。男人回来连锅带他都扔出了门外。如此相处了50多年，改娥没有要跑的念头。他说那时候家家户户如此。他目睹过山下那摇的男人把老婆撵走时，还让人家把毛衣脱下来，跟如此刻薄的人家相比，自己算命好了。她为男人生了一窝孩子，3子2女，但婆婆从来没给过她好脸色。她就这样活了一辈子，也憋屈了一辈子。在老伴的葬礼上，改娥的哭声响破天际。儿女们都不能原谅这个老爸，但改娥却没有太多怨言。现在欺负她的婆婆死了，打她的男人死了，她终于熬到成了独自一个人，落寞地流转在3个儿子家。她经常一个人枯坐在沙发上，沉默地像一座雕像。这两年改娥的耳朵越来越不行了，很大声说话才能有一点回响。这还是大女儿心疼母亲，接她回来小住才发现的。外孙女心疼姥姥，专门给改娥配了助听器，还调出她爱看的老电视，
她的情绪才稍微好一点。没人能想象到改革是以什么心态活下去的，好像女性一旦到了晚年就自动没有了感受，她们的感受也很少被人在乎。

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继续分享李康提的文章，为家操劳一辈子，老来失去自己的家，真切感受农村女性的无奈与坚持。

彩英也是过了60岁，愈发觉得自己不能和命争了。他在农村红白宴席的流水席上给人帮忙，干一天算一天钱，如此干了10多年。从看席的沦落为传菜的，后来年纪大了，人不适合出现在台前，人家就把他安顿在后厨帮忙切菜剁肉。现在眼看他上岁数了，人家也不想要了，念在他舍得卖力，勉强给派去了洗碗。夏天还好，冬天的农村户外零下10多度，他还得泡在满是洗洁精的大盆里洗洗涮涮。很快就得了腱鞘炎和腰椎病，一起身就疼，一沾水就疼，他实在争无可争，被迫失业了。这样在年轻的时候他是不认的。彩英一生要强，父亲过世后，他跟着苦命的老妈颠沛流离，拉扯大了几个同父异母的妹妹，除了打工供妹妹们上学、结婚生子、坐月子，他也是一个不落。现在母亲80多了，又是自己接过来养老，一养就是10多年。彩英的人生不是没有出现过转机，比如她的儿子磊磊，这孩子从小到大读书上就没让两口子操过心，如此争气也让彩英感到庆幸，除了担心攒不够钱亏待了儿子的前途。2010年，磊磊考上名牌大学，家里是硬等到收了几十亩玉米才凑够了4500块的学费。这样的家庭将来还要娶媳妇儿，他不敢有一丝的喘息机会。彩英没日没夜地在土地上劳作，希望耕耘出盖房子、下聘礼、办酒席的钱。相比之下，三妮儿的前半生好过很多，老公早年贩沙开挖机，还养着大吊车，一年能挣几十万，外家人长得帅气，这让三妮儿也成了很多女人羡慕的对象。可这风光都是表面的，老公有了钱就在镇上的麻将场、洗澡堂鬼混，很快他那下三路的细枝末节就传遍了街坊四邻，从此三妮儿走到哪儿都是被人议论的对象。没错，在农村八卦闲话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私欲和口舌之快，一个女人的遭遇根本不值得众人同情。三妮儿在家做不得主，加上经济上仰仗着老公，根本没考虑过离婚。对于像她这样当家庭主妇的农村女性，婚姻就是一门生计，手心朝上的日子过惯了，再难迈出改变的一步，除非家庭的变故逼着他们走出门去。这些年老公的生意很不称心，沙场关停，吊车没买卖，大货车查得严，钱远比不上年轻时好挣，加上他花钱大手大脚，家里积蓄迅速败光，50岁一过终于知道回家了，还带着一身病，前2年确诊了淋巴癌，三妮儿不得不挑起家里的大梁。2021

一年初夏，三妞只身坐上高铁去了北京，在大城市里打听来打听去，唯有保姆是最对口的工作，带孩子干家务做饭被呼来喝去，这些本就是农村女性的日常，甚至生活中她付出的还更多。她交了600元的中介费，一边听培训一边等待上户。离开家乡的那一刻，他知道以后就很难回来了，往后的人生就只能靠自己。对于农村女性来说，自由和选择都不是常挂在嘴边的词，不是说她们没动过这种念头，只是即便想到过，经济上也没有条件。这几年改革的求生欲大大降低，她总盘算着什么时候能够入土一了百了。有一回重感冒，他故意不想喝药，想病死，可没成想挺过来了。有一次外地来了中医，免费给村里老人问诊，人家一看到他就断言这老人家能活个大岁数，他听后绝望不已。可自从去年村里给老人结算失地保险后，他的生存意志顽强了不少。按照规定，自2023年起，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能有750元的保险补偿，70岁以上950元，80岁以上1250元，加上100多的退休金和退耕还林补贴，改额每个月能领到1500元。他从未比现在更庆幸自己老了，还足够老。1500无疑是一笔巨款，因为改额一个月吃穿用度连500都花不了，这个月还没花完，下笔就能到账。连孙女都说，奶奶以后就是退休工人了，她终于敢上街花钱了，不想做饭也敢花钱在外面吃了。还有更多微小却不能被忽视的变化藏在这一年里，比如他能对自己负责了。镇子上的繁华热闹，改革80岁了才终于享受到。改革患了多年白内障，看不清东西，一直不敢和孩子们说，因为一说花钱，儿子媳妇儿都给他掉脸色。现在他敢吭声了，他打电话给老二说要去看病，不用你们掏钱。一只眼做好手术后，家里人觉得有个能看见的就行，另一只不用管了。改额说不行，另一只也看不清，没事儿，不用你们掏钱。他活了83年，才真正为自己做了回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讲述三位农村女性的故事。经济的独立带来人格的独立，三妮儿对此也深有感悟。以前她围着锅台家务打转，被定在了家里。自从出走后，她才发现人生原来可以这样活，而且日子更轻松了。她现在的雇主是职业女性，老公在国外，只有一个4岁的小姑娘在家。母女俩在家从不开灶，顿顿在外面吃，人家还有专门的保洁。三妮儿的工作就是看好孩子。在雇主家，三妮儿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雇主对她很好，中秋节给她发了节日红包，出差回来还记得给她带礼物。她从来没有被人如此珍视过，儿子没有，老公更不必说。她和同村的老姐妹说，实在不敢想象城里人都把她当家人，反而是自己的家人让她伤透了心。三妮儿国庆节回了趟家，发现家中乱七八糟，没人收拾，老公出

门打麻将不在，婆婆不管不顾，儿子打工在外，家都不像个家。本来计划待七天，三妞把家收拾好以后，马不停蹄的就回北京了。嘴上说是怕抢不上票，实际上心里不痛快，一回来就会看见曾经的自己，很是狼狈。有价值的劳动给了三妞抬脚就走的底气，她当保姆一个月能拿6000多，虽然老公儿子哪哪儿都用钱，她仍舍不得花，但心里自在了。可对于那些跳脱不出井口的女性们，未来已经可以预见。彩英还是跟儿子过了，去年冬天她腰疼，出去没看见路跌了一跤，儿子照顾不到，便买飞机票把母亲捎到自己跟前。一来看好她的身体，二来媳妇儿怀孕了，家里有老人照应也好。和所有独自前往大城市的婆婆们一样，彩英知道自己迎来了下一个课题，把生命后半程作为蜡烛，在儿子家燃烧殆尽。搬来大城市住进楼房的老年女性，也是继续为了儿女操劳。儿媳妇是新时代女性，学历高，挣钱厉害，即便是怀孕也要工作到晚上10来点。彩英不知道自己能帮上些什么，感觉怎么做都是多余。看着儿媳妇儿出来进去都说外语，打开电脑就能办公，他无不羡慕。有时候他也幻想，要是自己当年也能考上中专，分配了单位，现在是不是也像同村的秀玲一样，能有旱涝保收的工作，每个月铁打不动的退休金，以及说走就走，动不动就走的出门旅行。这些都是他在手机上的短视频里看到的。他在网络上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看到了被困住的他自己。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跟随作者李康提一起认识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三位农村女性。希望所有的存在都有价值，希望所有的付出都被珍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

0: 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表弟是
2: 观众们气
1: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7: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6: 叫什么叫？再笑加钱。
3: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刚才上来那首定场诗说的是楚汉相争时期，楚国霸王姓项，名籍自语，目生重瞳，帐下有八千子弟兵，可以说是骁勇盖世，无人能敌。但是啊，此人有勇无谋，用人不当，最终呢是败在韩信的手下。虽然说是失败了，但是在无数后人眼中，他还是一个英雄的形象。不过在楚霸王英雄豪迈的背后，又有多少人能体会到虞美人的悲苦凄凉？今儿呢，咱们就来听一段单弦儿，连月如老师演唱的《霸王别姬》，咱们共同欣赏。

有刘邦又来战争，小刘邦屡战捷败。

红门宴不听着谏言，蒋小儿是放转皇城。

有探马报军情，尊大王容我禀，

此中语多情犯，我不敢说。听探马来报禀，不由得心中大怒，吼连声。小韩信赶到孤家，不能取胜，按兵不动能接应。你乃是孤家激战一小吏，竟胆敢辱骂孤家。

两小儿是何敢与姑我读书英。那刘邦天不知迟来犯境，全不想姑家待你有恩情，荥阳城未曾杀你刘儿的命，现而今你是会和诸侯又来战争，欲思欲想的无名动，命中将推动人马去攻城，这一生

为王凡道有数回整，斩杀了韩英武将数十名。这韩信一见，实难取胜，急忙忙吩咐明镜快收兵营，只急得束手无策双金灯，急请张良论军情。先生你有何妙计能取胜？见张良满面带

郎杨勇哎好，生擒霸王大功告成。下边再改个牌子叫靠山调。

韩信、张良，他二人商议多时，把众议难扛。

这歌声一声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五音不乱，六律和鸣，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七个月九月深秋夕，四野飞霜，天高水阔兮，寒雁悲惨，最苦戍边兮，日月彷徨，颇显知锐兮，骨力沙刚，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守空房，虽有良田兮，俗鱼之手，邻家九十兮，俗鱼之掌，不发倚门兮，望穿秋水，执子一念兮，泪断肝肠，呼马西风兮，上至炼土，人生克酒兮，凝望故乡，一旦骄兵兮，熬刃而死，骨肉为泥兮，衰草豪粮，魂魄悠悠兮，望之所以，壮志寥寥兮，闻至荒唐，当此永夜兮，追思退省，即早散处兮，免死诸方，我歌其旦兮，天将高武，如其之命兮，吾未渺茫，汉王有德兮，降军不杀，哀告归己兮，放如翱翔，吾守空营兮，粮道一绝，至其欲兮，玉石俱伤，楚之声兮，散楚族，吾能吹兮斜六律，我会虚兮品丹阳，我这奏兮歌宴时，先一微兮通九天，秋风起兮楚王日，土地王兮如燕归时，不但兮如雷击，歌兮歌兮三百字，字字句句有深意，望莫作等闲看，肉耳观心。你要牢牢记记，张良自鸡鸣山吹至九里山，沿山而行，以箫声数十遍，只吹得八千子弟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

0: 常说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欢乐群英会，我是朵小楼。听完了刚才这段单弦《霸王别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刚才那段单弦讲的是楚汉相争的故事，那下面时间呢，咱们请出那段历史上另外一位主要人物登场，这就是韩信，来听段相声。天津的两位相声名家刘文亨、王文玉和说的《追韩信》，
2: 唱上了，这是齐派的《追韩信》，我还得给他搭个架子。
3: 谁来？哦，巧过秦了，
2: 秦了，秦了！
3: 你可曾看见一位将军身背宝剑，胯下战马，由此道而去呀？
2: 不错，不错，有这么档子事儿。有个小伙子，二十郎当岁，骑着快马，真带劲儿，身背着宝剑，挂着穗儿，现在出去有四十来里地儿啊！
3: 一套一套的啊！
2: 你看，
3: 怎么讲？
2: 去了四十里了
3: 呀？
2: 什么毛病？
3: 听说去了二十
2: 四十？
3: 不，你不懂，我这是公里。
2: 啊？没听说。
3: 这怎么了？
2: 就得唱四十游，
3: 就得四十。
2: 哎，
3: 这种人死心眼儿，
2: 我还死心眼儿。
3: 听说去了

0: 世少，忽然间想起了我的腹中饥了，
1: 饿了。
0: 哎呀，茄子，
1: 改念白了。
0: 只因追赶寒行，时间特紧，不曾用饭，现在饿了，
1: 这怎么办呢？
0: 本想买个面包
1: 啊，
0: 呵呵，可惜没带粮票。
1: 这都什么词儿啊？萧何买面包没粮票，
0: 对，新词儿，
1: 不像话。
0: 应该呢，
1: 应当是纵然是饿死我也要追赶英豪。
0: 嚯，听过这出戏？
1: 听过呀。
0: 啊，
1: 还唱过呢。
0: 谁？你啊？
1: 哎，
0: 那唱这出戏扮演哪个角色？
1: 韩信。
0: 啊，
1: 韩信。
0: 哎呀，我的天哪，就这模样啊？
1: 这模样哪点对不起你啊？
0: 你还韩信
1: 啊？
0: 我看你不像韩信。
1: 我像
0: 韩流。
1: 好说你龙卷风。
0: 这模样韩信。这
1: 你呀、还别不信。这么办，咱们俩人唱唱。
0: 咱唱唱
1: 就唱这出戏
0: 是吗？
1: 啊，
0: 唱戏可不是说着玩的。
1: 那有什么了？
0: 唱戏有要求有条件。
1: 什么要求？
0: 唱戏得有三姐。
1: 三姐呀、有二姨吗？
0: 二姨干什么？
1: 什么叫三姐呀？
0: 所谓三姐就是理解主题，分解人物，了解内容和时代背景。
1: 这个呀，全懂
0: 全懂。
1: 跟你这么说吧、这出戏在我肚子里边装着呢。
0: 好家伙，好大肚子呀你。
1: 容量大。
0: 好，行，那我给你提几个问题。
1: 你说
0: 这出戏谁唱得好？
1: 周信芳，艺名叫麒麟童啊。
0: 对，
1: 追韩信就是齐派剧目的代表作。
0: 是，这个故事发生在哪个朝代？
1: 秦朝末年。
0: 哦，内容大意，
1: 萧何为了巩固刘邦的政权，保举韩信做大元帅，刘邦不用，韩信一生气走了，这才有了萧何月下追韩信。
0: 呵，这一次有两下子。
1: 两下子呀？
0: 啊，
1: 我还三下子呢。
0: 行，哎，再问你一个问题。
1: 你说吧。
0: 萧何为什么要追韩信？
1: 为
0: 那么些人了，萧何都不追，为什么单追韩信？
1: 他单追韩信，
0: 说呀。
1: 他要得理了，
0: 是不是刚才洋洋得意的？对了，我还有三下子呢。
1: 三下子我哥哥拿走两下子。
0: 你不是说这些东西全在你这肚子里装着了吗？
1: 装不下这么些玩意儿，装戏词儿行。为什么追他不知道。
0: 哼，你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呢、以后说话注意点，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1: 是，
0: 别不懂装懂。
1: 哎，
0: 你应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求为可知啊。
1: 他被我都知迷糊了。要不您给说说。
0: 这是历史知识。
1: 是，
0: 知识问题嘛，是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啊。
1: 向您领教吧。
0: 哼，萧何为什么追韩信？
1: 不知道啊。
0: 注意，
1: 哎，
0: 韩信呢？拿走了萧何一个钱包。
1: 啊？
0: 是吧？
1: 掏钱包啊！
0: 好家伙，里边有好些个钱，还粮票了。要不怎么萧何买面包买不了呢？
1: 哦，那粮票呢，叫韩信掏走了。
0: 对，
1: 外边溜溜。
0: 怎么？什么态度？
1: 是这么回事吗？
0: 这是跟你说笑话。
1: 别介。
0: 萧何发现了韩信是个能人。有能耐。
1: 就是啊，萧何知人善任，
0: 就是会发现人才。
1: 哎，
0: 韩信原来是项羽那边的人。
1: 对，
0: 项羽是谁？
1: 霸王。
0: 您听这名字，霸王，这还得了吗？可是霸王为什么失败？
1: 他刚愎自负啊，
0: 也就是狂妄、骄傲、自满，搞一言堂，不接受批评，不纳忠言，不讲民主，不重视人才，看不起韩信，后来让韩信打败了。 直落得虞姬夫人死了，本人在吴江岸拔剑自刎呢。
1: 对，有出戏《霸王别姬》不就说的这事儿吗？
0: 为什么出现这个悲剧呢？
1: 为什么呢？
0: 那是霸王的错误思想所造成的。
1: 还真不假。
0: 所以说，一个人不接受批评，不讲民主，不纳忠言，不重视人才，到头来不仅是自己身败名裂，哎，真的就连媳妇儿也保不住啊。嘿，这完了，打光棍去吧。
1: 这萧何可重视人才
0: 啊。萧何不敢不重视啊。
1: 怎么呢？
0: 萧何也怕打光棍儿。
1: 是这么回事吗？
0: 反正不完全是，我估计肯定有这种因素。
1: 我说人家萧何看韩信有能耐。
0: 韩信有什么能耐？
1: 他有管乐之才，以吕之知。
0: 哎，这是萧何道白的词儿吗？
1: 就是
0: 你有管乐之才，以吕之知。
1: 对，
0: 管乐之才怎么回事？
1: 管乐以吕啊，这是古代四位杰出的政治家。
0: 哎，这句话是说明韩信一个人具有这四位人物的天才。
1: 那倒是，
0: 韩信真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智勇兼备，文武双全呐。
1: 要论他文呢，
0: 仰面之天文，俯察之地理呀，诸子过家无所不晓。
1: 要论武，
0: 武呵，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啊，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闷钝溜蒿煎炒烹炸华阳里脊干炸大虾？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提厨师傅干嘛？
0: 反正韩信能耐不小。
1: 是啊，
0: 啊，有才能啊。
1: 对，
0: 这样的人才，
1: 嗯，
0: 刘邦正在巩固政权，搞建设，要发展生产力。
1: 对，
0: 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
1: 当然需要了，
0: 特别是要搞四个现代化吗？
1: 啊，对，在怎么又出来四个现代化了？
0: 我是说，我们今天搞四化也需要人才。
1: 看您这么说，乱不乱呢？
0: 是啊，我们今天我认为
1: 啊
0: 不光需要人才，
1: 还需要什么呢？
0: 更重要的需要能发现人才、认识人才的人，
1: 这个缺一不可。
0: 就说是有了人才看不出来，用不上没用啊。
1: 就是
0: 我们应该学习萧何的精神，学习他那种纵然是饿死我也要追赶英豪的精神。
1: 这个追韩信的现实意义啊，就在这儿了。
0: 对，大家学萧何，人人都来做伯乐嘛。一旦之间发现了人才，揪住不放，积极推荐，努力提拔，任人唯贤，调动积极因素，同心同德，为四化多做贡献。
1: 为四化得广开人路。
0: 就是，
1: 哎，现在咱们是既有韩信这样的人，也有萧何这样的人呢。
0: 人才济济，
1: 哎，
0: 这是两种人。
1: 对，
0: 据我的观察和发现，还有另外一种人。
1: 什么人呢？
0: 个别人。
1: 个别人，
0: 这种人发现了能人，发现了人才，有一技之长的，不高兴，他害怕。
1: 怎么还害怕呀？
0: 哎呀，这主可有能耐啊，给你落实，你要一上来，哎，我就完了。你呀，下去吧，
1: 给踹下去了。
0: 是啊，
1: 这对四化不利呀。
0: 所以说呀，这种精神跟萧何差哪儿去了？
1: 你看人家萧何发现韩信是个人才，马上就向刘邦推荐。
0: 在招贤馆嘛，看见了韩信，哎呀，好一个聪明小韩信，这是帅才。
1: 对，
0: 元帅的坯子。
1: 嗯，
0: 不得了，马上去金殿找刘邦。
1: 对，
0: 上金殿这段流水版，哎呀，那个词儿真好啊！
1: 这一场可是这个戏里的精华，
0: 那是戏活啊，这是。
1: 你看观众也欢迎，这么办，咱们俩啊，今天表演表演这场戏怎么样？
0: 唱这一点，
1: 哎，
0: 可以。
1: 你来个萧何，我给你赶个太监，
0: 好，来
1: 合作。大王有旨，萧何上殿呐！
0: 领旨，注意旗派啊！
1: 这就来了，
0: 哎，我旨。

0: 一路上秋毫无犯，君未壮，我也曾约法定三章，项羽不尊怀王约，反将我去边汉王，今日里萧何见两将，但愿得言听计从，重振我汉家邦，我们一同回故乡，了跑度万代，我把金点上。
1: 你听这词，这词儿写的是真好。
2: 今日里萧何见良将，
1: 嗯，
2: 哼，哎，良将比面将好啊。
1: 面将干嘛呀？
2: 那是
1: 说韩信是优良将官。
2: 这么好的个将官，
1: 嗯，
2: 刘邦不用。
1: 刘邦说他出身卑贱，岂食嫖母，受辱胯下。
2: 出身卑贱，岂食嫖母，不就是要过饭穷吗？
1: 啊，
2: 穷怎么了？无产阶级。
1: 他给韩信这儿定成分了。
2: 就是受辱胯下，这算什么事儿？
1: 嗯，
2: 不怨韩信。
1: 那怎么回事呢？
2: 韩信那个小伙子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呢。
1: 对，
2: 就是家里头穷啊，一天到晚在大街流浪，自个儿也想，
1: 啊，
2: 哎，想我韩信。又读诗书，空有满腹经纶，只落得在大街之上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孤苦伶仃漂流四方，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好比星辰迷茫在那黑暗当中到处流浪。
1: 流浪者呀，
2: 韩信本来就是个流浪者。小伙子正在街上走着了，迎面过来几个小玩闹。
1: 小玩闹？
2: 对。怎么了？
1: 那叫纨绔子弟。
2: 什么？
1: 纨绔子弟。
2: 纨绔子弟怎么解释？
1: 浪荡公子啊。
2: 浪荡公子用现在的话，
1: 哎，是小玩闹。
2: 完了吧，你跟我待长了，你长学问去吧你。
1: 我就长这路学问呢。
2: 这几个小玩闹冲着韩信，
1: 啊，
2: 哎哎，过来过来，
1: 这模样，
2: 过来过来，哎，看看腿底下钻过去。
1: 韩信呢？
2: 韩信高姿态，不怄气，有修养，愣钻过去了。
1: 打这儿留下话瓣了，受辱胯下。
2: 那就为这个刘邦不用啊。
1: 嗯，
2: 所以说刘邦这个人思想方法有问题，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呀。
1: 怎么呢？
2: 老揪辫子。
1: 哎，这萧何可不讲。
2: 萧何的观点，我认为那是符合唯物辩证的。
1: 是啊，
2: 他劝刘邦嘛，
1: 嗯，
0: 欺兵歹王，不知大将出身未点之多，那韩信乃奇才，歹王若不用，对我汉家的基业是大大的不利。
1: 怎么萧何变日本了？
2: 老头子急得舌头不利索了，
1: 外国话都挤了出来了，
2: 着急呀，啊！刘邦一听，
1: 嗯，
2: 得了，既然你说的这么好，听你的吧，
1: 啊，
2: 还得留下，
1: 嗯，
2: 给他来个连奥官，
1: 哦，看仓库，
2: 你元帅看仓库，
1: 真是。
2: 萧何一听不行啊，
1: 嗯，
2: 一再的推荐，三次保本。
1: 刘邦呢？
2: 不用。哎，萧何也着急，
1: 就是啊，
2: 回来就劝韩信，
1: 怎么劝的？
2: 你呀，啊，我看你先凑合着在仓库那儿干着，对吧？别着急，
1: 哎，
2: 等着吧，
1: 嗯。
2: 等着赶将来落实政策以后啊。对，这事儿
1: 那会儿有落实政策吗？
2: 那会儿没这个提法，但是这个事情的性质是一样的。
1: 嗯，
2: 韩信是帅才，让人看仓库啊，
1: 这不大才小用吗？
2: 所以嘛，大才小用，有才不用，学非所用，都属于不落实的范畴。有这些情况存在着，我们的四化怎么实现呢？应该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1: 这倒不假。
2: 元帅看仓库，这不跟那专家教授擦地板扫厕所，党委书记看大门一样吗？
1: 哎，反正是浪费人才。
2: 就是韩信一想，人家萧何对咱挺好。
1: 就是，
2: 可是就这刘头他不批，啊，
1: 刘头你看这都什么词儿啊？
2: 怎么了？
1: 那得叫代王。
2: 代王，代王是头不是？
1: 是头啊。
2: 完了呗。
1: 不不不，那也得叫代王。
2: 非得叫代王？
1: 哎，
2: 这人轴子，这人
1: 我还轴子。
2: 哎，人家不批，咱还在这待着。嗯，人家不要咱，咱这干嘛？还这儿待着不好，多栽面这玩意儿。
1: 哎呀，这韩信会说栽面，
2: 原来不会，就那天跟那几个小玩闹小的，
1: 瞧韩信小这玩意儿，
2: 愣走吧，偷着走不像话，对不起人家人萧何呀。
1: 那怎么办呢？
2: 明人不做暗事。嗯，拿笔在墙上给来张大字报得了。
1: 大字报
2: 写，
1: 那叫墙上题诗。
2: 写完了以后，跨上了马走人呢。嗯，萧何这老头子回来一看。
1: 这萧何什么眼神啊？
2: 70多岁了，惨白的胡须，老眼昏花。一听说韩信走了，急得那眼都聋了。这是个关键人物，这样的人才走了，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江山难保啊！
1: 从哪儿表现的？
2: 唱词儿有吗？
1: 是啊，
2: 此番韩信追得到，协力同心保汉朝。此番韩信日追不到，这万里的江山就一旦抛，急急忙忙
1: 空旷
2: 往前跑。
1: 你要干嘛？
2: 要干嘛？
1: 怎么的了这是？
2: 这老头子往前一跑，按内容绊一跟头，实际上是个抢背。你要不在这儿挡着我，过去了我这下。
1: 哦，我碍事了。
2: 哎，
1: 别着急
2: 啊，
1: 我躲开你来这跟头
2: 再来啊。不行，情绪中断了，没意思。再说不行，没意思。
1: 怎么回事？
2: 没意思。啊，再来没意思，说着好话啪来一跟头，那叫什么呢？没意思，人家不爱看。
1: 我代表观众，咱们要求他来这跟头，了解没有？你就来。
2: 完了，咱说实在的啊，这老几位听相声可没见过遮跟头的啊。
1: 打你这开始啊。
2: 既然亲爱的观众这么热情嘛，
1: 嗯，
2: 咱们是吧，只好满足。
1: 那就行。
2: 丑话说头了啊，
1: 嗯，
2: 多了不来就一下啊。
1: 一下就行，
2: 甭管好坏，就一下。
1: 哎，
2: 我也想开了。
1: 嗯，
2: 反正是这人活百岁也是死，是不是？
1: 要自杀呀？
2: 啊，对你那意思呢？
1: 你不是遮跟头吗？
2: 多可气！这说着半截让我遮跟头干什么？
1: 不是你说的吗？
2: 咱不是说追韩信吗？
1: 那完了。

0: 回去，
1: 我以全家的性命力保将军。
0: 将军，
1: 大王在日不用，我和将军一同走。
2: 一同走？
0: 哼，
2: 上哪儿去？
0: 上南斯拉夫。
2: 南斯拉夫干嘛？
3: 废话，我知他上哪儿去。
2: 是，
0: 这是说明这老头子的心情。
2: 哎，这个韩信这话说的也不含糊，
0: 好够意思。
2: 对，
0: 谢谢您吧。自从打到这儿以后，您对我挺照顾。啊，您要是一而再再而三老给我找工作，啊，结果人家留头不用我，完了我也没脸在这儿待了。我跟您的自愿申请回农村搞生产。
2: 我得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是这词儿吗？
0: 就是这意思。
2: 人家韩信说的呀，自入包中以来蒙相国恩待，
0: 这不是姐到这儿以后您对我挺照顾吗？
2: 三次保举汉王不允，
0: 您一再的给我找工作，人留头不用我呀，
2: 有何面目留在包中？
0: 我没脸在这儿待了，
2: 情愿回归故里耕种为本，
0: 自愿申请回农村搞生产。
2: 这么解释的。
0: 对了，
2: 那相国知恩荣图厚报呢？
0: 那是说等我选调回来再请你。
4: 萧何最终是追回了韩信，成就了自己爱才惜才的美名，同时呢，韩信也是建功立业，创下了不世的功勋。可是正应了后人总结的那句俗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汉朝定鼎之后，吕后要诛杀韩信，也正是萧何宣召韩信进了未央宫。历史呢，就是这样残酷无情。历史无情，咱们节目有爱。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邀您，咱们不见不散。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1: 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2: 周传雄烟。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早

0: 千万言。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4: 新的一周，今天是2026年的7月13号，我们在早上的7:05，此刻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甜。今天早上呢，镇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呢发布了通知，将防御9号台风巴威2级应急响应呢调整为3级。市气象台7月13号，也就是昨天夜里的12:05呢，变更台风的橙色预警信号为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巴威的这个影响的减弱，但是仍然有陆上7到8级、江河湖库8到9级的阵风，并且伴有雷阵雨，短时的雨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要再次提醒各位，应急响应虽然说调整了，但是并不意味着风险消失。今天啊，我市仍然有比较明显的风雨过程，雨势将会逐渐加大，雨量会达到暴雨级别。过程的积累的雨量呢，会达到40到60毫米，局部会达到80到100毫米，并且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水等等强对流天气。预计到14号呢，雨水才会真正的停止。风雨叠加，周一的通勤可能还是会受到影响啊，要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尽量早一些出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也关注一下啊，今天明天具体的一个天气啊，今天是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偏南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温度是在26度，最高温度呢是在28度左右。明天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温度25度到26度，最高温度是在32度左右。我们在早上的上班路上，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今天早上我们在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开车的这个车距啊。如果说这个雨势比较大的话，还是要放慢速度啊。今天的早安歌曲，我们听到来自于周杰伦的这一首《阳光宅男》。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同学们，

0: 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1: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2: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3: 那你
4: 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7: 为什么？
5: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6: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0: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8: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9: 来喽。
8: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9: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8: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9: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8: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9: 哎，删删删删。
8: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3: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29啊，城市分贝我们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我们再来刷新城市资讯啊，在丹徒区事业镇呢，这两年啊，居民们去卫生院做检查，项目越来越全，花钱还更少。胃镜有了， CT 有了，连市级医院的专家呢都定期会下来坐诊。这些变化的背后呢，是我市基层医疗服务提档升级行动的持续发力。在丹徒区事业镇卫生院慢病体验区，不少老年人排队等候颈动脉的超声检查，这项检查能提前去预警中风的隐患，属于老年慢病必查的项目。另一侧呢，胃肠镜筛查专区内群众按需分流，有序候诊。事业镇居民杨志芳说呢，在这里做比较方便，他们也有优惠，因为嘛都是农保，也是镇江康复医院来的医生。胃镜呢，在去年的时候就有了，还有前年 CT 也有了，还有像这个螺旋杆菌呐、彩超啊，这边现在都有了。目前事业镇卫生院已经配齐了颈动脉超声、还有胃肠镜、早癌筛查、骨密度测试，包括血压血糖一体化筛查等无创精准诊疗设备。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常态化的下沉坐诊，叠加城乡居民医保本地化报销惠民政策，实打实地降低了群众就医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打通了基层医疗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事业镇卫生院院长王峰介绍啊，近两年呢，事业镇卫生院基层慢病筛防中心累计服务超过群众4000人次，实现慢病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我们再来说一个好消息啊，咱们镇江的两名运动员呢即将征战亚运会田径项目。最近呢，中国田径协会公示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的参赛运动员名单，我市的田径运动员吴斌、肖恒入选参赛阵容，将会征战亚洲田径赛场。 本次入选的两名镇江健儿当中呢，吴斌深耕的是马拉松项目，凭借长期稳定的竞技状态和过硬的耐力功底，在亚运选拔赛当中发挥出色，以优异成绩锁定了女子马拉松项目的亚运参赛资格。年轻小将肖恒凭借扎实的专项功底、出色的赛场爆发力和潜力，顺利入选亚运会男子4x400米的接力混合项目的参赛阵容。201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呢，是第20届夏季亚洲运动会，由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主办，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举行。我们再来关注到，我们知道这个面包车呢，经济实惠，载货的空间比较大，载客能力强，凭借多功能的优势啊，深受不少人的青睐。但是部分驾驶的这个面包车的驾驶员呢，受利益驱使，非法营运，超员载客，常埋下重大的交通事故安全隐患。最近呢，丹阳交警部门就查处了一起面包车严重超员的交通执法。当天，丹阳市交管大队在122省道开展路面的巡查管控，执勤的民警啊，发现一辆面包车车窗内疑似存在超员违法行为，当即示意车辆靠边接受检查。那民警拉开车门之后啊，只见车厢内拥挤不堪，现场清点核查，该车核载7人，实际载客达到12人，超员了5人。现场民警对驾驶人员江某开展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且依法作出了行政处罚，同步向所有的车内的乘车人员普及了交通安全知识。随后民警去敦促驾驶人另行安排车辆，将超额搭载人员安全转运。交管部门提醒啊，车辆严重超员的时候呢，会增大车身的惯性，延长制动的距离，会增加爆胎的风险，大幅的去降低车辆整体的安全性能，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极易造成严重的伤亡，后果会不堪设想。好的，我们在早上的7点到8点啊，在节目当中，我们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清晨的上班路上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代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今天早上我们开车在路上的一些朋友啊，也要注意遇到这个积水路段啊，我们要慢速通过啊，因为旁边都会有这个骑电动车的行人，这个水花还是会比较大的。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发现这个雨势相对来说还是挺大的，然后挡伞的话呢，这个打伞出门的话还是有一点困难，要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了。现在我们听到来自于张宇的这首《雨一直下》，马上回来。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的7:39啊，城市分贝，我们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也和各位分享一下啊，今天我市仍然有比较明显的风雨天气哦，雨势会逐渐加大，雨量呢会达到暴雨，过程累积的雨量呢会达到40到60毫米，局部会达到80到100毫米。市气象台7月13号的0:05呢，变更了台风的橙色预警信号为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那预示着八威台风的影响减弱，但是仍然会有路上7到8级、江河湖库8到9级的阵风，并且伴有雷阵雨，短时的雨量会比较大。再次提醒大家，应急响应的调整并不意味着风险消失啊。那么这次呢，预计会到明天14号雨水才会停止。当然今天呢，在周一的通勤路上啊，风雨叠加还是会受到影响的，要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早一些出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的，我们在早上7:40啊，城市分贝，我们正在直播当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关注。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呢，我们说到云南曲靖市的一件事啊。最近呢，云南曲靖市斥资了4950万元建成的城市大脑配套的 APP 曲靖通，从各大的应用商店呢全面下载了啊，就是下架了，永久终止了全部的服务。这款上线仅仅只有4年的 APP 呢，是运营期间呢连续2年年度运营的费用高达990万元啊，将近1000万。有市民向曲靖市纪委监委举报，说这个项目呢造成财政资金的低效浪费，曲靖市纪委监委也表示已经受理了信访举报，将会依纪依规认真办理。曲靖通永久关停的消息传开之后呢，相关话题迅速在本地的社交平台和全网发酵。城市分贝，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有网友，曲靖本地的老市民阿明就说了，说哎呦，我在这个曲靖啊生活了40多年了，直到刷到新闻才知道有这个 APP。身边的亲戚朋友没有一个人用过，他从来就没有听过。将近5000万建出来的东西呢，连本地人都没有听过，这个钱实在是花得让人想不通。有网友互联网从业者小杨在昆明发帖吐槽啊，说他自己呢做这个政务 APP 开发已经快8年时间了，类似功能的项目正常的开发成本撑死了200万，一年的运维费呢差不多几十万就足够了。曲靖这个项目光建设就花了4950万，一年的运营费用快1000万，这里面的资金流向啊，真的该好好的去查一查。还有网友宝妈李女士表示呢，说去年啊孩子幼升小嘛，学校通知必须要用这个曲靖通去报名，说他折腾了半小时都登不进去啊，最后呢还是托人找了线下的报名渠道才报上名的。也有网友体制内基层人员老周留言说，当年上面发文件要求所有的人带头去下载注册，说我们单位啊每个人都要拉几十个人去完成注册任务，可就算是这样的话，大家办完任务转头就给卸载了，平时根本没有人去用这个 APP， 没有能够留住人的实用功能。这些来自不同群体的真实的声音呢，恰恰是戳中了曲靖通事件的最核心的矛盾。海量的财政资金的投入，最终呢没有转化为市民能够感知到的便利，反而是变成了一个连本地用户都留不住的数字摆设。我们再来看到澎湃新闻点评，早在曲靖通上线前呢，云南省啊就已经建成了覆盖省市县乡村5级的政务服务平台，完全是可以承接绝大多数的本地政务服务要求的。那么当地呢却执意投入5000万去自建市级的 APP， 本质上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数字政绩。北京晚报观点，不少地方的数字城市啊，或者说这个城市大脑项目，从立项之初就是把建起来当成了核心目标，而不是把市民用起来放在第一位，大量的公共资金的 这样的无效投入在建设当中被白白消耗了。成功的数字政务平台啊，从来不是靠巨额投入堆出来的，而是从市民的最刚需的小事切入，像社保查询啊、公积金的提取啊、医保的缴纳、出行办证等等，这些把每一个高频小事做透，自然能够留住用户。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我们说到云南省曲靖市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城市大脑配套 APP 曲靖通，斥资了4950万元之后，仅仅4年时间就下架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也欢迎大家可以去通过我们大管家微信号、去添加18344811963，18344811963是可以进入到我们听众群的。也欢迎大家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今天在周一的通勤上班路上还叠加着风雨啊，会有一些困难，有任何路况消息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到我们听众群当中。现在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到杨丞琳的这首《雨爱》，马上回来。

0: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 早安，城市分贝啊！我们不希望这个雨会下不停，我们希望这个风雨赶紧过去啊，山河重归安宁清朗。我们再来关注到记者获悉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应这个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的灾后灾害的应急恢复，重点是用于灾区的受损的道路、水利等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7月11号夜间和12号的凌晨呢，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的玉环市、温州的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省多地出现了暴风、强降雨等等灾害，对当地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昨天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同样，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昨天针对台风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风的救灾工作需要，按照应急管理部的调令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运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做好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我们再来说到昨天的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梁月的幼崽迎来了1周岁的生日。这只出生的时候仅仅只有188克的雌性幼崽，如今呢已经长成了36.5千克的圆润国宝了。园方为它办了一场融合传统文化和丰容实践的生日庆典。此前呢，因为母亲的名字呢叫梁月，所以幼崽一直被亲切地称为小月亮。在生日庆典的现场，幼崽的名字正式揭晓，名字叫望舒，寓意纯洁、安宁、智慧与探索精神。在众多期待当中呢，那么小望舒呢，在饲养员的引导下，亲手揭开了悬挂于秋千上的满月形铭牌。

好，我们在早上的7:51啊，我们在节目的尾声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关注一下八威相关的消息啊。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镇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知，将防御9号台风八威二级应急响应呢调整为3级。市气象台7月13号的0:05变更台风的橙色预警信号为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八威台风的影响减弱，但是呢仍然有陆上7到8级、江河湖库8到9级的阵风，并且是伴有雷阵雨，短时雨量比较大。再次提醒大家要这个注意行车安全，注意出行的安全啊！应急响应虽然说调整了，并不意味着风险消失了。今天13号，我市仍然有比较明显的风雨天气，雨势会逐渐加大，雨量会达到暴雨。过程当中呢，累计的雨量会达到40到60毫米，局部会达到80到100毫米，并且呢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水等等对流天气。预计到明天14号，雨水才会真正的停止。好啦，我们在早上7:53到这个时候，我们要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城市分贝了，也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明天早上我们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

0: 十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1: 喂，郎秘，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6: What time is it now?
7: 现在是早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5点的中心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左右。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受到台风螺旋雨带影响，我市今天降水明显，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6到7级，最高气温28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14号全市阴到多云，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8度左右。15号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6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